0: 决战，后梯队跟进，一不留空隙，二可保前梯队后方安全和交通。
1: 想得很周到嘛。死有三个娘西皮，趁火打劫，又在河北翻我，为什么有这么多人不识相呢？好好好，你们反对吧，反对我的人都没有好下场。好，就这么打，就这么打，我看他们能飞过赣江去。
2: 照目前形势，四营迅速歼灭该地，不管有多少敌人，然后急进梁村，歼敌于要动未动中。
3: 莲塘之敌可能是第四十七师第二旅主力，也可能不是，不管是不是，都要用全部兵力，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下一步歼敌主力。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第八集，六届四中全会改变了众多中国共产党早期领袖人物的命运。李立三去苏联做检查，一去15年。罗章龙不服，搞第二中央，旋即被开除党籍。瞿秋白告长假休养，从此脱离了政治舞台。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曾这样描述作为共产党领袖的心理感受：
12: 我第二次回国是1930年8月中旬，到1931年1月7日，我就离开了中央政治局领导机关。这期间只有半年不到的时间，可是这半年对于我几乎比50年还要漫长，人的精力已经像是完全用尽了似的。
11: 王明此时虽然只是一名普通的政治局委员，却因他有米夫这样一个后台，实际上已成为中共的新领袖。向忠发只是个名分上的总书记。因为朱毛红军刚刚大败敌军，中央此次派去一个代表团传达四中全会精神，以示重视。这个代表团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三人组成。四中全会是对三中全会的否定。项英尽管因工人成分在四中全会上保住了政治局委员，但他去苏区代表的却是三中全会，自然也需要打打屁股。正当米夫在中共中央上层叫这个滚蛋，扶那个上台外带打屁股的时候，蒋介石县令剿共各军2个月内将湘赣红军肃清，并为再进剿提出召集流亡、实行连坐法、扶植自卫力量、实行推进四条办法，命令军政部长何应钦以湘赣鄂闽四省剿共司令名义代理总司令职权。1931年2月10日，何应钦就任南昌行营主任，布置对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围剿。2月17日，也就是1931年正月初一，毛泽东在小部军民庆祝反围剿胜利暨迎春大会上做了重要讲话：
12: 我们当前的任务就是要积极整训部队，扩大根据地，打搞生产运动，发展苏区经济，以对付敌军的下一次围剿。
11: 几天后，毛泽东得知何应钦这次调集了20个师另3个旅，共20万人，准备进攻苏区，不禁雌性大发，补下了余家坳的下半阙：
12: 20万军冲入赣，烽烟滚滚来半天，欢气工农千百万，同心赣，不周山下红旗乱。
11: 可以看出， 毛泽东对再一次在苏区的地盘上打仗充满了必胜的信心。国民党调兵遣将，第二次围剿即将开始。3月2日，上海的中共中央给中央苏区的指示信中出现了这样的话：
2: 若遇环境不利，不能做殊死战的时候，为着阻止敌人的猛攻，应一面继续战斗，以掩护基本部队、军、师、团的撤离，以便建立新的苏维埃运动根据地。在这种情况下，江西的红军可退至湘南、粤桂北及贵州东南。
11: 真要这么去做，红军就成了掰苞谷的猴子了。这种想当然的设想为红军确定战略方针设置了不少人为的障碍。毛泽东、朱德在小布等到2月底不见何应钦有何动静，急待红军主力东移。中原大战结束，何应钦的军事事业已达到辉煌的顶点。在几年的新军阀混战中，他再创北伐时期的不败佳绩。放眼军界名宿，哪一个不是他的手下败将？唐生智败了，桂系李宗仁、白崇禧败了，冯玉祥败了，阎锡山也败了。至于少帅张学良，如果不是及时抑制，在他何应钦那里注定也讨不到什么便宜。这次奉命讨伐共产党，当然不想给自己的军事生涯涂一个污点。他决定取一个稳字，确定了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分进合击、互相策应的作战方针。这种战法需要各路军马全部到位时才能使用。在他这个庞大的计划中，要动用王金玉的第5路军、朱绍良的第6路军、蔡廷锉的第19路军和孙连仲的第26路军。朱蔡2路军已在江西，王军在湖南，孙连仲却远在山东济宁。孙连仲迟迟不肯开拔，何应钦这厢等米下锅。蒋介石看着阵势，知道说2个月肃清红军又成了大话，不好催何应钦，只好去求孙连仲。直到3月下旬，孙连仲的部队才陆陆续续开进江西。这段时间，毛泽东指挥苏区军民在方方面面都做了充分的准备，连怎样写用于宣传鼓动的时事简报也过问到了。3月12日，毛泽东亲笔写下：
12: 时事简报是极大的合模字，稀松7-8条，看上去明明朗朗，看完了爽爽快快，是真正的群众读物。时事简报是苏维埃区域中提高群众斗争情绪、打破群众保守观念的重要武器，在新争取的区域对于推动群众斗争更有伟大的作用。
11: 4月2日，毛泽东还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中写下了这样一句名言：
12: 不做调查研究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研究同样没有发言权。
11: 与毛泽东这种务实风格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项英这段时间的脱离实际。
13: 3月18日至3月21日，中共苏区中央局由项英主持，在黄陂举行第1次扩大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国际10月来信的决议，以及反对李立三路线和所谓调和路线等问题。
11: 会议没有认真组织讨论如何对付敌人新的围剿问题，由于空泛的是与非的讨论而不管现实中的得与失，本是政治家不成熟时期的通病。1931年前后的几年里，中共中央判断是与非的标准大体不离共产国际的一项项与中国国情相去甚远的指示。在这种后来一眼就可以看出是白费功夫的争论和斗争中，许多中共领袖白费了自己的才华，有的被莫名其妙地抛向了个人悲剧的道路。4月上旬，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的3人团到达宁都清塘，参加中共苏区中央局的领导。何应钦下达向中央苏区进攻的命令是在3月27日。自4月1日起，国民党军分4路向苏区推进。第19路军由兴国攻向龙岗、宁都，第5路军由吉安、永丰攻向东固、盘头，第26路军由乐安、宜黄攻向大竹、洛口，第6路军由南丰、康都攻向广昌。 此次围剿，国民

0: 党采取军事、政治、经济相结合的办法。在军事上，为了求稳，一天只前进5里、10里、20里。再进一步，必先以小部队进行游击侦察，然后再大部队向前推进。每占一地，马上构筑工事和进行搜山筑角。在政治上，每占一地，即召地主豪绅，组织善后委员会和守望队，进行恐怖统治和欺骗性宣传。在经济上，除在外对苏区进行严密封锁外，进入苏区后大肆抢劫烧杀，企图造成苏区经济困难和人心恐慌。面对何应钦的这种新打法，中央苏区方面应立即做出反应，合力寻找破敌之策。实际却不是这样，内部是与非的马拉松争吵开始了。从后来的结果来看，如果何应钦这次采取的仍是长驱直入的战法，历史就成了另外的样子了。在这种危急关头，苏区中央局召开会议，首先按部就班地传达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精神，把迫在眉睫的战事撇在了一边。毛泽东、朱德耐着性子听了两天，议题才转到军事上，读了中央的指示信，然后讨论是留在江西打还是退出中央苏区打，再制定具体的行动计划。
1: 20万比3万物，敌我兵力相差悬殊，老身每人主张应平应打，扣着章怎么打？按中央的指示新班，到湘南，到约桂泊，到贵州东南，也有说去四川的。娄大使斯大林讲过，四川西部有成都平原，东部有大山，可进可退，堪称理想的根据地。说来说去，不外以上海、莫斯科的声音为基调，湘、粤、桂、甘四省为甘军实力最弱，因此我们才有今天这块根据地，应当留在中央苏区打，诱敌深入，依靠军民团结取胜。
0: 在如何用兵的问题上，争论更加激烈。针对何应钦四路推进不同于张辉瓒孤军深入，我应分兵御敌而不再集中兵力的意见，毛泽东提出
1: 和敌人扭在一起则必败无疑啊。
0: 毛泽东话音刚落，就被批驳为经验主义，
2: 还没尝试过怎能未卜先知呢。
0: 朱德支持毛泽东的观点，并建议中央局听听方面军的意见，毛泽东认为很重要。他再次强调，红军在苏区作战，一有人民的支持，二有熟悉的地形，这两大优势加上集中兵力才可能打胜仗。苏区中央局同意召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作战方针问题。听了朱德的意见，与会者除有原方面军前委委员，把各军的军长、政委、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也扩大进来。4月18日，扩大了的苏区中央局会议在清塘召开，传达了中央指示，红军将领们反应平淡，远非登高一呼应者云集。项英和三人团还都不熟悉将领们的心理，在过去的一年里，中央的指示哪一次把红军引入过凯旋门？现在的中央除了撤换一个李立三，又有什么令人振奋的新举措？还没打就想着打不过，就想到逃跑，军人的尊严往哪里摆？
1: 这次反围剿作战红军必胜。
0: 寄希望于这次会议的毛泽东抢先发言，
1: 参加二次围剿的敌军虽多，但军非蒋介石嫡系，国军阀之间矛盾重重，指挥不统一，地形不熟悉，攻击困难，官兵恐惧同红军作战，红军则打了胜仗，士气旺盛，官兵一致，准备充分，地形熟悉，根据地群众仇恨敌人，拥护红军，能积极配合红军消灭敌军。有这三个条件，我们就有了打破敌人第二次围剿的更大把握，同第一次反围剿作战相比，我们更占天时地利人和，这样的仗啊，我们难道打不赢吗？
0: 毛泽东的这番话立即引起一片掌声。接着红军高级将

0: 踊跃发言，都坚持主张在朱毛的领导下打破敌人的第二次围剿。既然把这些将领请到会上，就该给他们表决权。这一回，毛泽东的主张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认同，留在苏区与敌作战的战略方针总算是确定了下来。中午，几十个人饱餐了一顿猪肉炖粉条，毛泽东身边围着一大群生龙活虎的红军高级将领，把一顿饭吃个笑语满天飞。下午继续开会，讨论怎样打的问题。共产国际说过，红军问题已成了中国革命的关键。项英作为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任弼时作为中央四中全会代表团团长，都对怎样打这个军事问题表现出积极参与的态度。
1: 率先发表的意见是先打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
0: 因为他们背后有赣江，可以一举歼灭之。另一种意见认为，十九

0: 似的，就是
1: 我跟你说吧，
0: 就是贪他们便宜，把他们便宜
1: 全占了。大家随便选，你选哪个都行。我跟大家，我发誓，我跟你讲，你们选哪个我都没有提成，这实话。
0: 这不仅他没提成，我也没提成，
1: 谁都没有啊，因为大家都可以。
0: 我们俩纯是从自己的感觉走，
1: 因为我觉得合适啊。你想，以前我真的见证过朋友，你说装个四五十平方，二三十万，
0: 确实花，
1: 你装个这个大户型，装个自建房，好家伙，我去问
0: 了
1: 九十来万、八十多万，我说我的天哪，确实是。但是现在这个套餐，而且还给大家啊，不是说您今儿个听见电话，您今天就得过去装，您今天可以到店面去考察参观，或者您
0: 先打电话站上，不要交任何钱都。
1: 对，去东店去看。看完了，如果您还有点犹豫，二一丝丝的这个犹豫点，甭管您是大户型套餐，
0: 您就再琢磨。
1: 对比一年，我这个价格在本期节目给大家保价，并且保值一年。
0: 这个特别好啊，所以刚才我再跟您说一下，400-606-8866打进去，60平以下跟人说我选 Q7Lite，谁推荐的，闻闻许可就完事儿了，8万多块钱您就整装了。
1: 对，
0: 如果您说61平往上，当然您没那么卡死，您说我61平选哪个，那您打个电话让他给您算一个最合适的。您一般比如70平、80平，只要比60平大的，基本都选 Q7 Pro。 刚才闻闻说了，那个特别好的一点是什么呢，他把定制和家具都送给您了。
1: 对，就是大户型和小户型唯一的区别就是大的家具和定制同享，那个毕竟咱也都花钱，
0: 二选一就完事儿了。那8万多块钱，您说这也能理解。
1: 是，小户型的老房，咱就去选一个家具，那也帮咱省大头了啊。
0: 对。
1: 而且的话呢，我们还有其他的优惠，就比如说，不管您是大户型、小户型啊，我们在金厨银卫也给大家在节目时段做升级了。正常来说，他们标配有标配的产品，但是节目时段厨房给大家在节目时段，您只要打进400-606-8866这个电话，注意一下，小户型10个名额，大户型您无限打，您只要在我直播时段您打进电话就都能占优惠。我们给您欧贝斯的高端水槽，欧贝斯的触碰感应水龙头，
0: 我家能换欧贝斯
1: 那个大单盆特别好，您洗个大的蒸锅什么特方便。
0: 我就跟您说，您搁在里边就多烫的水搁里边洗，欧贝斯那盆您10年都根本用不坏，您要能用坏我算您厉害，
1: 油啊什么的您保证不会
0: 随便往里操着用，
1: 对对对，
0: 操着用啊，
1: 没错。而且的话，厨房的凉霸也有了。那卫生间的话呢，我们
0: 这节目做不了了，文文。我发现你们这是越升级越不让别的人活，真的。
1: 对，挺卷的他们啊。在银卫的话呢，他们本期领导给我批的，我这个签字了，给我盖章了，盖全包员的章了啊，是以前的。标配的马桶就是样板间那些，不带智能的就普通马桶。您但是本期节目您只要打进400-606-8866，我们再送您，不管您是大户型小户型，价值3999元的九牧品牌的智能马桶。
0: 这个很好用，很好用的。
1: 20多个遥控器，20多个按键，便后冲洗，冲洗模式可以调节，对男士也特别友好。什么踢脚点亮，
0: 对岁数大的朋友，
1: 对
0: 岁数大的我就点到为止，特别好。
1: 没错没错，您就打400-606-8866这个电话去要我们财经对对碰的专属福利，同时智能网红浴室镜柜、恒温花洒都给大家配好了啊。
0: 没错，
1: 金厨银卫大礼包也给大家送了，这个两个屋的大礼包价值将近8000多块钱，算是马桶。那么小户型的老房比我们店面给大家省了将近3到5万块钱，大户型的新房的 Q7 Pro 的套餐，按照套内面积来计价，比店面每平按房子来算，每套房子也省了3到5万，做到了61到65的一口价，129900，超出一平要1099，面积越大其实越合适。你想想，1099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定制、灯具、窗帘，
0: 这你外边，
1: 咱们随便一个工人一天的工资，这个钱都下不来。
0: 对对对，
1: 所以说本期节目性价比还是高的啊！您打400-606-8866这个电话去咨询、去对比，还有公积金的加持。
0: 对，所以您刚才我们衡量标准也给您选了，60平以下选 Lite， 60以上选 Pro， 然后这都说完了，然后那个文文，你再给我们说说那个老房。
1: 老房大户型老房的大户型的话，因为我们这个肯定我们不能
0: 说
1: 8、9万块钱。
0: 再给您
1: 说
0: 一句不好听的，Q7 Lite 是老房小户型，所以您老房小户型您不用听我们俩了，直接打电话现在400-606-8866，直接说我选 Lite 就是最值了。您放心，比我们俩后边说的都是大户型的老房。
1: 对，你想老房的大户型，您就咱们节目有给我装我就不说了密云那边大别墅的、顺义的自建房子都在我这儿装过啊。大户型的话，您拆除修复、改水改电，确实比新房多花钱。全包员怎么收费的呢？按照套内面积，61到65，其实合到建筑面积70多平了。它有一个34000的打包价，每超出一个套内面积，改水改电、拆除修复，一口价是300。咱们这么收的，您就说，比如说您说65的新房，咱们是129900，老房您差不多也得花将近15-16万了，这样的一个价格啊，得16万出去了。因为您哪家公司都是这么收费，

0: 但是您只要听到我今天来做客咱们财经对对碰的直播了，大家真的且战且珍惜，我一个月应该只能来两回，一回就20多分钟的时间，您9点50之前打进4000-6066-8866，领导给我批的呀，是这样的啊，不管您只要是老房的大户型，只要有拆改的这步，我们就在拆除修复改水改电的这个费用上给您直接减掉12000块钱。 就是他们的有水电合同的，老房大装修可以这样吗？现在水电合同的34000起，超出一个平米是300，您今天打进电话。
1: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歌曲是歌手苏星杰带来的《听悲伤的情歌》。

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的是由任素汐演唱的歌曲《王昭君》，这是电影《寻汉记》的推广曲。歌曲在婉转低吟中，将戏中人大龄单身女青年王昭的自愈经历娓娓道来，在保留了饱满的角色情感之外，又融入了轻快的曲调。

接下来的歌曲依旧是来自歌手任素汐的《我要你》，这首歌是电影《驴得水》的插曲。任素汐的嗓音有一种独特的质感，就像有人形容的，她不是在唱歌，而是在说话，用最自然的方式把心底的话轻轻地讲给你听。听她唱《我要你在我身旁》，《我要你为我梳妆》。这种感觉就像是在深夜的灯下，一位穿着旗袍的女子一边剥着蒜，一边哼着歌，温柔地等待着她的情郎，没有惊天动地，也没有哀怨缠绵，只有最朴素、最真诚的渴望。接下来，就让我们听一听任素汐这把干净的声音里，听一听属于普通人的那份触手可及的温柔。

下面要和大家推荐的歌曲是来自陈粒为歌迷创作的一首特别作品《虚拟》，它收录于2016年的专辑《小梦大半》中，整首歌都是由陈粒一手包办词曲，旋律简单却悠远空灵。很多乐迷都说陈粒的嗓音有一种独特的质感，冷静中带着疏离，个性十足，却又能唱出最柔软的深情。他的音乐里总是有一种90后特有的洒脱与帅气，而这首《虚拟》恰恰是他这种特质的最佳体现。这首歌描绘的是一种明知无望却依然执着的情感。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沉醉在这份温暖又带着淡淡酸楚的虚拟里，听陈粒用他的声音为我们编织一场关于爱与执念的美梦。

那最后的音乐时间呢，和大家推荐的是郁可唯的《路过人间》，这是她音乐生涯中一首极具代表性的作品。她的嗓音总是有一种举重若轻的韧性，能够唱出世事无常，也能够唱出人间的温暖。这首歌里有一句很经典的歌词，相遇离别，贪嗔爱痴怨，路过人间就忙着这些。是啊，我们路过人间，不过就是在路过这些所有的喜怒哀乐。愿我们都能够在歌声里学会珍惜每一次相遇，也看淡每一次离别。

0: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这个姓李呀、没招谁惹谁，哎，招着了，招着隋炀帝了。您说李渊冤不冤？这个李渊啊，其实也早听说啊李衮的事情，明知进了京之后啊，这个性命就难保。但是你不去，又是抗旨不遵。皇上就可以发兵来征讨。正在左右为难的时候，李世民啊替他出了一个主意。什么主意？哎，装病，让这个李渊呢面上涂上一层啊黄色的这个颜色，躺在这个床上，自己啊代表父亲去这个馆驿接待这个钦差。那个钦差啊跟随啊李世民啊来到了这个抚慰使的这个衙门，进到了后堂，一看室内啊摆着药壶，刺鼻的这个药味扑面而来。再一看李渊呢，哎呦，满脸的病容，趴在床上，稽首言道：“什么叫稽首啊？那就是点头，有点磕头的意思。贵使远来，班师圣命，可是下官病魔缠身，不能接旨，一切便由小儿市民代替吧。”这位钦差一看，你这是咳嗽，这是上不来气儿。钦差一看，这个李渊果然病得不轻，也就不说什么。李世民啊，把他让到书房。哎，这阵突然呢，钦差眼前一亮，但只见几案上摆着许多的金锭子、银刻子以及珠宝等等的罕见的珍宝，不由得大嘴咧开了。到这阵再也合不拢了。那还不明白吗？那是给他预备的。钦差收下礼物，回到东京复命。不料皇帝却又要到江都去，钦差只好再赴这个江都。原来这个杨玄感啊，在这个攻打洛阳的时候，把这个隋炀帝的龙舟啊、水电的等等的船舰都放火啊给烧毁了。平定杨玄感之后啊，隋炀帝下令让这个江都的王世充重新的制造。经过1年多的时间，这个新船呢，宿迁艘啊，已经啊造成了，顺着这个运河浩浩荡荡的驶到了东都。隋炀帝一见新船，又兴起了到江都啊游览的这个念头，并且下诏百官随行，仍然留这个越王杨童留守在这个洛阳，代王啊杨友留守这个长安。等到启程那一天，后宫啊以这个萧皇后为首，以下的妃嫔的贵人，还有那个16院的院主，再加上5000多名的宫女，统统的在这个显仁宫啊上船。宫中啊留守的宫人，还有这些个太监们，排成了单列，在这个岸边呢进行跪送。隋炀帝抬头一看，宫中啊留守的这些个宫人还有太监们排成单列。

贪恋，在这个岸边跪送。呵，再一看这个气势，殿阁静静，钟磬无声，不由得生出了一种凤去楼空的感觉，心头啊一阵一阵的凄凉。于是啊，还吟了一首诗，算是啊给这个留守的工人们进行告别。这个诗怎么写的呢？我梦江都好，征辽已偶然，但存颜色在，离别只今年。那意思我就今年啊去一回，回头啊我就回来。这个小船啊驶出了漕渠，到了这个运河的航道，隋炀帝一看那数千艘大小的船只，一艘艘色彩艳丽，旗帆招展，次序井然的排列着，兴致又高昂起来，说这阵文武百官也按着这个品级啊登上了船只，还有那个囚禁了十几年的禹王杨修，也在这个摇果的这个簇拥下登上了为他专门预备的船只。这几年呢，隋炀帝不论走到哪儿都要把他这位仅存的弟弟带着，不过这样做呀可不是顾念什么手足的这个亲情，只是怕有人呢拥戴他，回头啊反对自己罢了。船上岸上一切的准备就绪，宇文硕把这个令旗一展，一刹那号炮轰鸣啊，大小船只在两岸骑兵的护卫下缓缓地沿着大运河驶去。待到派往这个晋阳宣召李渊的钦差回到了洛阳，隋炀帝其实已经走了三天了。这个钦差啊随后赶到，但是他知道隋炀帝的脾气，在他游山玩水啊高兴时，你千万不能用这个正事啊打扰他。所以说直到抵达江都，他这才啊向隋炀帝复命，说这阵啊他就说了，那甭问呢，那准是礼物啊有这个作用啊。他就说了，李渊已经病入膏肓，离死不远了，实在是没办法应招。而这日隋炀帝也找到了一个能够啊解析童谣的人，对李渊呢已经解去了疑心，也就不再追问了。说那么对这个童谣的心结又是怎么样呢？这是一个叫啊安家陀的这个方士发现的，关键啊在最后两句上，勿浪语谁道许。据说呀这是隐藏着一个叫密字，也就是说威胁杨家天下乃是一个叫李密的人，他姓李吗？叫李密的。隋炀帝啊就想起来确实有个叫李密的，曾经视爵为啊蒲山郡公，任这个左亲师，被自己辞退了啊。怪不得那阵这小子眼睛我看着就有点别扭，后来又听说李密当了杨玄感的这个谋主，协助他起兵反叛，被这樊子盖给擒获，在押往高阳的途中逃跑了。他向宇文述就询问这个李密的下落，宇文述可不敢隐瞒的，只好回答说李密现在在这个瓦岗军当中。咱们说到这儿啊，就得给您啊从两年前说起来，说那阵李密跟这个王仲伯等十七个人是作为钦犯被押往啊高阳行营的，因为这个杨广要对他们亲自啊审讯处理，他们被禁军的一名郎将给押着，带着这个刑具哩哩啦啦的进行北上。怎么叫哩哩啦啦的？他走不远呢，也没法走得快，押送的那是二十几名禁军，佩服他们是造反的英雄，也不曾啊在这个路上虐待他们。单说这一天一行人到了这个高阳城南边朱龙河边上一个小镇子，这个镇子叫石梁驿。这个天色已经黑了，郎将就打算休息一天，第二天中午就可以进城了。他们于是找了一家旅店住下，李密把这个郎将叫到了一旁，掏出了一锭金元宝送到了这个郎将的手里，低声地对他说，将军一路上您照顾我李密刻骨铭心，如今高阳就要到了，我此去绝无生路，我别有他物，我没有什么东西，只剩下这个金元宝，我既没有妻子儿女，又没有兄弟姐妹，这锭元宝就送与将军，咱们做个纪念吧。明年清明节请将军您买一点纸帛，写上李密的这个名字，偷偷的分化，我就感恩不尽了。说这个郎将一看李密说的非常凄苦，也不禁为之啊叹息。李密这人又掏出啊散碎的银两，对这个郎将就说了，今日一别，再无晦气了，

就烦将军派人买一点酒肴，我们弟兄十七个人饮一个，怎么说呢，诀别酒吧，大家伙也不会忘了将军的恩德。说这郎将一听啊，把这金元宝揣好了，又派禁军拿着银子向这个店家买了许多的酒菜，就在这个店里头啊，几个人可就喝开了，大家伙暂时啊忘记了未来的命运，一个一个的推杯换盏，借酒浇愁啊。李密又邀请禁军同饮，禁军们到了这阵一看有现成的酒食，也不推辞，一个一个喝得烂醉，连那个郎将也都迷迷糊糊了。半夜过后，李密偷偷的爬起来叫醒了众人，用事先藏起来的这个巨错打开了刑具，但是十七个人当中只有七个人肯逃啊，其余的十个人呢，有的估量自己啊罪不至死，有的则是啊伤势较重啊没办法逃走。李密只好告别了他们，跟着王仲伯等六个人悄悄的摸出了这个店房，消失在黑暗当中。这个李密啊后来化妆成一个农民，昼伏夜行，好在他生得又黑又瘦，打扮成这个农夫啊也是非常的相似，终于逃脱了官府的追捕。饥饿的时候他就吃过这个树皮，困倦的时候就在这破庙里栖身呢。他曾经到了平原，这个平原就是现在的山东省陵县一带，去投靠农民起义军。这个主啊首领叫什么呢，叫郝孝德。郝孝德呢知道他做过这个蒲山郡公，是贵族子弟，不爱搭理他。他又逃到了淮阳，就是现在的江苏省啊清江一带，化名叫刘志远，在这个村子里当了一名啊教书的先生，后来露了马脚了。人家一看您这像教书的，您连这百家姓三字经都念不全的。有人啊就报告了太守赵佗，赵佗啊派人抓他，他只好再一次踏上了逃亡的道路。他东躲西藏将近两年，后来听人说啊，在这个东郡瓦岗寨，就是现在的河南省啊化县的南边，有一万多名起义军，这个首领啊叫翟让。翟让啊帐底下呢有两员大将，一个叫单雄信，姚坚。

说那阵张须陀在这个山东河南一带屡次的击败农民军，威名远震，已经啊被任命为啊河南道十二郡讨捕大使，说这阵隋炀帝就让他兼任这个颍州的通守，带兵去征讨这个瓦岗军。张须陀得到这个命令之后啊，带领着这个姚将罗士信还有秦叔宝，秦叔宝大伙都熟悉，大隋唐里的秦二爷呀，从这个齐郡赶赴颍阳。翟让得到消息大吃一惊啊，认为啊在此之前这个张须陀不但连续打败了王勃、卢明月的农民军，就是翟让也被他击溃过两次，听说他又要来，翟让啊就想啊撤围回山。这个李密对他说了，张须陀虽然说是勇敢，但是他缺少智谋，您何必这么怕他。翟让一听连连的拨了脑袋，那脑袋跟拨浪鼓似的，哎呀太厉害太厉害了，咱们还是回瓦岗去吧，避开他的锋芒吧。李密就问了，如果说他跟踪啊追来了又当如何。翟让一听啊，瓦岗寨山深林密，防守还是有余地的。李密一听就激他，哎呦，我当初还想辅佐民工啊去夺取天下呢，如今区区一个张须陀您就这么怕他，又怎能成就大事呢？哎，一席话说的这位翟让啊面色通红。李密啊紧接着就说，张须陀连连取胜，他必然是骄傲，兵书上说骄兵必败，民工只要听我的安排，定然咱们能把他打败了。这个翟让啊在这种形势下没办法再退却了，而这阵啊徐世绩也赞成啊跟这张须陀啊打上一仗。翟让于是就请这个李密主持军务，这个李密啊也不客气，他让翟让率领着大军与这个张须陀进行正面的交战，自己跟这徐世绩、王勃党则是带着1000人埋伏在大海寺的以北的这树林里头，单雄逊、周文举率领着1000人在这侧面埋伏，只等张须陀到来。说这个张须陀果然不出啊李密所料，根本就没把这个败军之将翟让放在眼里，他带领着20000大军呢急急的朝着颍阳赶来。远远就看见瓦岗军呢在这个金提关外扎下了大营，张须陀将这个人马列成了方阵，一声令下齐奔瓦岗军呢，可就扑过来。瓦岗军略微的一抵抗就向后退，连营寨都不要了。张须陀这是提着大砍刀啊，仍然像往日一样身先士卒带头追击啊。那个翟让挥舞着长槊抵挡不住，反身就走。瓦岗军丢掉了旗帜，乱糟糟的朝着北面可就逃跑。隋军一见又取得了胜利，欢呼着在后面追赶，把这个方阵也散了。双方一追一逃，眼看着就过了大海寺了，眼前呢是一片树林子，只听啊一声号炮响，震天动地啊！嗷！林子当中冲出了李密、徐世绩、王勃等3匹战马横冲过来，将这个隋军呢拦腰斩断。张须陀啊回兵来救啊，那个假装败的翟让这阵也调转枪杀回来，紧接着从这个山的侧面又杀出了一队人马，最前面的是一位黑盔黑甲的黑面将军，骑着一匹黑马，就如同了一朵乌云一般的滚将过来呀。那正是瓦岗军人人称为啊飞将的单雄信。瓦岗军三路夹击，隋军失去了指挥，只好各自为战。张须陀到这阵又气又急，奋勇的突围，王勃党拦不住他，被他冲了出去。但是张须陀打马回望，见他的副将鹰阳郎将贾务本仍然在包围之中，他怒吼一声嗨，转身又杀过来向这个贾务本靠拢。那阵贾务本已经受了伤了，全靠罗士信跟秦叔宝2支枪保护着，勉强的支持。张须陀杀入重围，让这个罗士信、秦叔宝保着贾务本杀出来，自己持刀断后。突然之间马槊单雄信杀将过来，一抖长矛哇呀呀怪叫朝着张须陀猛扑。张须陀一看走不脱了，只好回马迎战，俩人一矛一刀啊搅在一起。张须陀眼看自己百战百胜的精兵啊已经溃不成军了，正被瓦岗军四

0: 处的追杀，不由得心头懊恼，略微的一迟疑，可了的单雄信一枪刺过来，张须陀来了个措手不及，被单雄信刺于马下。说这一仗，随军两万人只逃出五千，由贾务本呢带着逃往了这个梁郡，就是现在商丘一带。不久贾务本也是伤重而死，张须陀的阵亡震动了朝廷。隋炀帝下诏以这个光禄大夫裴仁基为这个河南讨普大使，接替张须陀的职位，驻守虎牢关。这虎牢关呢，就是现在的河南呢颍阳的淇水镇。瓦岗军取得了一次大胜利，这个翟让对这个李密佩服的了不得，他是个豪爽之人呢，不肯埋没李密的才能，于是便把李密啊说服归服的这个王伯党、周文举、王当仁、李公义各部统统的划归啊这个李密啊进行统领，号为蒲山公营。这个隋炀帝既然已经解除了对这个右脑卫将军唐公李渊的这个疑心，于是啊他就调任他呀为这个太原留守。但是为了预防这个万一，又派出了心腹的将领王威、高君雅为这个副留守，对这个李渊呢进行监视。李渊把这个家眷留在了河东，这个河东是指哪哈，现在的山西永济县蒲州镇，只带着自己的二儿子李世民啊到太原赴任。说这期间呢，包括瓦岗军在内的农民起义的烽火已经燃遍了全国。过去来说，评书啊、旧小说啊，曾经归纳为啊十八路反王、三十六路烟尘。事实上不止这个数字，而且到了后期，兴兵的已经不是光农民，还有一些个地方的官员，还有这个豪富土霸呀，也是趁乱而起，独霸一方啊。估计前后左右总数达到120起左右。李渊是一个胸有大志的人，看到了这种形势，未尝不怦然心动。但是他的性格又有另一方面，那就是深沉持重、优柔寡断，不敢轻易的放手去干。事实上这种造反的大事却也是马虎不得，有道是成者王侯，败者贼呀。你弄不好失败了，那就啊有灭九族的下场。杨玄感就是前车之鉴，因此不得不加着千万倍的这个谨慎呢。隋炀帝派李渊做这个太守，让他防御这个突厥。说那阵突厥啊使臂可汗，已经跟隋炀帝决裂了，常来啊叩边。什么叫叩边？侵犯边境，边将抵挡不住突厥的这个骑兵，往往吃亏。所以说这才把李渊调到了太原。这个李渊到任之后，跟这个马邑郡守啊王仁恭合兵，合计在一起啊是5000人。在一次跟突厥骑兵的遭遇当中打了败仗，李渊啊就分析了隋军跟这个突厥军队的优劣，决定从这个隋军当中选出啊能够啊骑射的将士2000人，以这个突厥骑兵的作战方法加以训练，交给这李世民统带。这才有晋阳公裴寂施巧计，太原郡李渊反朝廷。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4: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2: 好嘞。
5: 老妈，我们回来了。
4: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6: 妈妈，我真的考了100分。
4: 不错哟。

0: 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1: 妈，那后来呢？
2: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了呀。
1: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0: 为啥呀，妈妈？
1: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3: 微信收款10元。
1: 慢走啊，小伙子。
4: 再见啊，老板。
5: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6: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7: 它们好可爱呀。
8: 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6: 嗯，这可不行。
7: 为什么呀？
6: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8: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6: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它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它们才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
7: 原来它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他们。
6: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他们和谐相处。
1: 上课，起立。
9: 老师好。
1: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7: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1: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2: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地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地减少食物浪费。
1: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10: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2: 老师，我家也是。
7: 我家也是。
1: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10: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1: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9: 对。
10: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9: 小餐桌，大健康，小公筷，大文明。
5: 新时代文明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11: 在这道风景里，没有随地吐痰、乱扔纸屑、野狗逛街，没有闯红灯、路怒症和榜爷国骂，
5: 看到的是干净整洁、候车有序、礼让斑马线，
11: 听到的是您好、谢谢、不客气这些礼貌话语，
5: 感受到的是新时代文明的和谐。
9: 新时代文明靠你我共建。

0: 传递最新时政，
1: 直击社会热点，
0: 关注民意民生。
1: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0: 延庆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区持续调度部署。

陈阳、胡坤报道，8月12号上午，全市召开会议，调度部署防汛防台风工作。区领导在延庆分会场参加。会后，我区第一时间召开调度会议，贯彻落实市级会议精神，对台风防范应对工作进行再调度、再部署。区委书记余波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对标对表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紧紧盯住严防死守，全力打好防汛遭遇战，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平稳有序运行。区委副书记、区长张若冰主持会议，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刘瑞成、区政协主席张远、区委副书记马红环参加。会议听取了气象、水务、规字应急部门关于预警和响应工作的汇报，区纪委、区监委通报了督导检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余波强调，要织密织牢防汛安全网，做到全天盯住不疏漏，严格对照气象预警分级标准，精准匹配转移方案、巡查力量、处置举措，确保预警信号和响应措施同步落地执行到位，持续密切跟踪雨情、水情、汛情变化，因地制宜、因势施策，及时优化防汛措施，动态补齐薄弱环节，提前谋划准备雨后处置，依规有序组织转移人员返回、值守力量撤离等工作，构建防汛全链条闭环管理体系。余波强调，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做到全面盯住不大意，盯住当下，对河道管控、人员备勤、物资保障等各项防汛举措开展全方位无死角再检查和再压实，确保部署落地落细，发挥实效。盯住过程，时刻保持清醒头脑，不因短时雨停、降水减弱而放松警惕、撤防懈怠，以工作的确定性全力应对雨情汛情的不确定性，盯住雨后聚焦边坡崩塌、墙体形变、沟渠积水淤堵等风险隐患，持续加大工作力度，确保问题早发现、早处置、早管控，有力有效防范次生灾害。余波强调，要时刻绷紧安全度汛这根弦，做到全力盯住不松劲，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履职尽责，下沉一线，靠前指挥，抓实分管领域，现场破解瓶颈堵点，在防汛工作中展现担当作为，值守队伍人员要坚守岗位，以在职在位在状态的务实劲头筑牢一线防汛堡垒，保障响应快速、处置有力。广大人民群众要持续增强防灾避险自主意识，提升自救互救能力，自觉主动参与全区防汛工作，以强大合力夯实我区防汛屏障。余波强调，要把严的基调坚持下去，做到全程盯住不懈怠，充分发挥区纪委、区监委、区委政法委、纪法工作组等职能作用，持续深化督导检查，敢于动真碰硬，精准查摆责任悬空漏洞、措施落实偏差，发现真问题、真发现问题，健全问题整改闭环机制，梳理建立问题清单台账，实行全程督办、消耗管理，坚持厉行厉改，以严格督导倒逼各部门单位压紧压实防汛主体责任，推动全区防汛工作进一步规范化、专业化、精细化。区四套班子领导以及各街道乡镇相关部门单位负责人等在主会场和视频分会场参加。本台记者综合报道，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涡影响，11号下午3点开始，我区陆续出现降雨天气，全区各部门单位、乡镇街道迅速响应，各司其职，全面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举措，全方位筑牢安全防护屏障。市政部门快速处置城区积水，全力守护城市安全。12号早晨7点，延庆城区迎来强降雨，短时雨势迅猛，雨量集中，部分路段快速出现积水淤积，在新丰路口、高塔街东沿等重点路段，市政工作人员冒雨开展作业，在积水路段布设安全警示标志、防护锥筒，提醒过往车辆行人避险通行。与此同时，工作人员将浑浊积水顺着排水管道快速排清，

0: 有效缓解路面积水压力。巡查队员不间断排查城区主次干道、街巷路口等重点区域积水隐患，全力保障城区道路通行安全畅通。本次防汛工作，区市政设施管理中心共投入人员100余人，调配防汛抢险车辆30余辆，提前在城区重点易积水点位精准布防6台排水泵、17套防护装置、4套断路防护设施及1辆大功率排水抢险车，实现重点路段全覆盖布控。同时密切关注全域积水动态，第一时间疏导路面积水，清理排水口杂物，消除道路通行隐患，最大程度缩短积水滞留时间，保障城市道路通行顺畅。井庄镇提前预警，连夜转移，全力守护山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8月11号12点至晚7点，全市最大降雨量出现在我区建干岭气象站，达155.3毫米。面对强降雨，井庄镇提前预警，连夜转移，全力守护山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安置点内整洁有序，热气腾腾的早餐已经备好，村民有序就餐，被褥、饮用水等应急物资一应俱全。村干部逐一询问大家的生活需求。从昨天紧急转移到今日清晨安心用餐，村民们的踏实感是井庄镇防汛工作的提前部署和快速响应。据气象部门预报，未来全市降水强度有所减弱，但降雨仍相对明显。井庄镇将持续压实防汛责任，紧盯地质灾害和低洼地段风险，做好群众安置保障，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八达岭镇闻令而动，八达岭镇闻令而动，快速响应，全力筑牢防汛安全堤。8月11号下午3点至晚9点，延庆全域平均降水量达12.5毫米。其中八达岭镇降雨最为集中，平均降雨量高达41.5毫米，石佛寺村累计降雨量高达145毫米。石佛寺村包村干部、驻村第一书记全员在岗上路，开展拉网式巡查排查。11号下午5点，辖区雨势骤然加剧，降雨急促猛烈，工作人员迅速加大排查力度，重点紧盯村内5处地质灾害隐患点，逐户逐人核对滞留人员信息。与此同时，八达岭镇防汛办工作人员在巡查时发现，湍急雨水将路面一处井盖冲开1位，路面大面积积水，过往车辆通行极易引发坠井、打滑等安全事故。危急时刻，工作人员杨景超站在井口危险位置，以身体充当警示牌，精准引导过往车辆减速绕行，避让险段。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延庆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喂，姐。
2: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1: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2: 我急用，你快点吧。
1: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3: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1: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4: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5: 解密生活中的科学，
6: 解决生活中的难题，
5: 生活导航，
6: 生活导航，
5: 让生活变得有滋有味。
0: 节奏随心而动，生活因你而精彩。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文露，这里是生活导航。我们来关注今天节目的第一个话题，人到中年，很多朋友都躲不过四高的问题。哪四高呢？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外加一个尿酸高，往往就是这个东西不敢吃，那个东西不敢碰。那有没有一种食物是非常适合四高人群来吃，又对降四高很有帮助的呢？答案就是

就是有，还真的有哈。现如今越来越多的这个权威来证实，经常吃豆类的食物，比如说豆子、豆腐，能稳住尿酸、血压、血糖、血脂，改善身体代谢的健康，大人孩子都合适。但是呢，很多人就是根本就没有吃对哈。生活当中我们一提到吃豆，可能很多人的感受就是日常吃的不多。2024年国民营养健康指导委员会就专门发布了一个核心信息，那就是减油增豆加奶。其中就明确指出，经常吃大豆以及豆制品可以降低成年人心血管疾病、乳腺癌，包括绝经之后女性骨质疏松等等的发病风险。高血压、高血脂、二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等的人群，如果你没有这个饮食禁忌的话，可以增大豆类和豆制品的这个摄入。经常吃豆类首先是有助于降低尿酸。你可能觉得很奇怪，一直以来我们都把这个豆制品当作是高尿酸和痛风患者的一个洪水猛兽的禁区哈，觉得嘌呤太高不能碰。这个情况还真是流传多年的一个饮食的误区。2026年4月，国际期刊《营养素》上，有一项由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联合上海多区疾控中心追踪了4万多人的研究，证明每天适量的吃豆类，反而能降低高尿酸发病的风险。数据显示，摄入量最高的人群，高尿酸风险直降26%，尤其是每天摄入6到28克干豆。降尿酸的效果是最突出的，哪怕没有达到推荐量，也有明确的保护的作用。那么第二个就是常吃豆类有助于稳定我们的血压。2026年5月，英国医学杂志的刊发了一项研究哈，说增加豆类和大豆制品的摄入能显著降低高血压的发病风险。和摄入量最低的人群相比，经常吃豆类的人群高血压风险下降了16%，常吃豆制品的人群风险下降了19%。而最重要的是，研究给出的最佳食用量的参考是每天吃170克豆类，或者说60到80克大豆制品，高血压发病风险可以降低大概30%。日常三餐随手搭配，轻松就能稳住血压了。那么第三个，可以改善血糖，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我们知道豆类是隐藏的这个控糖能手。2024年发表在国际期刊《营养素》上的一项长达数十年的随访研究发现，豆类摄入的越多，患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就越低。那么实验也证明了，饮食当中添加这个豆类是能有效改善空腹血糖，提升胰岛素敏感性的。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经常吃豆类也能降低糖化血红蛋白，辅助平稳控制血糖。另外就是多吃豆类可以改善血脂，尤其是降低总胆固醇，调节血脂。豆类这个方面的优势真的特别的明显。血脂异常医学营养管理专家共识这本书当中呢，也明确指出，长期食用豆类和豆制品可以有效的改善血脂指标，特别是能降低总胆固醇。有专业的这个实验对比过牛奶和豆浆的降脂效果哈，健康人群长期喝豆浆，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甘油三酯都出现了明显的下降。用豆制品适当的替代一部分高脂的食物，给心血管筑牢防护墙。另外，每天多吃一点豆，身体可能还会给我们一些额外的惊喜，比如说有可能会帮助我们延长寿命。如果我们想这个寿命延长一些，日常饮食当中不妨多添加一勺豆。2025年，国际期刊《营养学》杂志上发表了一项研究，显示较高的豆类食品和异黄酮摄入量有助于延长寿命，显著降低全因、心血管、癌症等死亡的风险。每天摄入33克豆类食品，全因死亡风险最低。以大豆为例，大豆当中富含优质蛋白、纤维素、异黄酮等等的生物活性成分，而这个里面的异黄酮被认为是具有抗癌特性，而且具有心血管保护作用的。另外呢，多吃豆类有效降低患癌的风险，经常吃一些豆制品可能帮助我们身体建立一道防癌的屏障。2024年国际期刊《营养素》当中公布了一项研究，显示经常摄取比如说豆腐和豆浆这一类的豆制品，能显著降低罹患癌症的风险。具体来说，豆腐可以使癌症风险下降22%，豆浆可以降低25%的患癌风险，而总体豆制品摄入

呀，能减少癌症风险高达31%。另外，多吃豆类有可能会改善我们失眠等等的一些问题，特别是被熬夜失眠、睡不踏实困扰的朋友，不妨多安排一点这个豆制品。2025年国际期刊《睡眠的自然与科学》刊发了一项研究，说适当增加豆制品的摄入量可以改善失眠。数据显示，吃豆制品最多的人，相比吃的最少的人，发生失眠的风险要低一半，并且豆制品吃的越多，失眠风险可能越低。摄入量呢，每提升一个档次，失眠风险就大概降低20%。比如说这个档次什么意思哈？就是说小于一周一次，提升到1周2到6次。另外可以帮助我们强壮骨骼。我们知道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骨密度特别容易快速的流失，骨质疏松就很容易找上门。那么大豆异黄醇就是天然的护骨帮手。2020年发表在国际期刊《食品科学与营养评论》当中，一项研究表明，一些中老年女性每天通过饮食补充大豆异黄醇大于等于90毫克的话，能够显著地提升腰椎髋骨等等的骨密度，尤其是体重正常、坚持补充超过1年的人群，那么骨骼养护的效果会更加的突出一些。另外，吃豆呢得记住几个关键点，我们养生的效果可能会加倍哈。第一个点就是要不同的豆制品换着吃。中国营养学会推荐每天吃大豆25克，这指的是生重哈，25克以上，相当于是72克的这个北豆腐、140克的南豆腐、365毫升豆浆、175克内酯豆腐、55克豆腐干或者是40克的豆腐丝儿。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在米饭里给它加点豆类。有专家指出，日常主食用豆米饭代替纯白米饭，健康的这个级别就又上了一个档次。杂豆当中的一些豆，像这个红豆、绿豆、芸豆、鹰嘴豆、蚕豆等等，它们的这个淀粉含量比较高，同时呢也富含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等等的营养物质，可以代替一部分的主食。另外呢，就是有这么几种豆还是得少吃哈，也是专家提醒大家，这个油豆腐以及油炸豆腐干等等，它的热量和脂肪含量真的是特别的高，不推荐经常吃。另外呢，就是腐乳、豆豉等等这一类发酵的豆制品，钠的含量比较高，还是也应该要少吃。另外要提醒大家的是，这个喝豆浆一定得给它彻底的煮熟了，因为没煮熟的豆浆当中是含有皂素和胰蛋白酶抑制剂的啊，这些都是有害物质，可能会引发恶心呕吐，所以一定要把这个豆浆煮沸之后继续煮5到10分钟，等这个泡沫完全消失、完全煮透了再来饮用。

我们再来关注下一个话题。亲爱的朋友，你知道吗？可能很多朋友每天都在吃塑料刀片，这真不是夸张的说法哈。最近有一项研究证实，在超过半数的肠道肿瘤当中检测出了微塑料，而更加让我们心惊的是，这些微塑料的这个边缘锋利，形状极不规则，就像一把把微型的刀片嵌在我们的组织当中，持续划伤肠道，直接推高了癌症的复发风险。你可能听说过这个微塑料哈，那就是说直径小于5毫米的这个塑料颗粒，纳米级的甚至都不到1毫米，它可以通过我们喝水、吃饭等等的途径潜入到我们身体当中。过去呢，我们认为它不过就是这个惰性的异物，但是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它会穿透细胞屏障，引发慢性炎症，干扰我们的内分泌。而最新的研究也发现，它在肿瘤的微环境里点火铺路。那么最近有这个上海大学、深圳大学和南方科技大学团队在期刊上发表了一项研究，就首次把这个微塑料在肠道肿瘤当中的存在和患者长期复发风险直接的联系了起来。研究就发现，其中占比最高的就是这个 PET， 也就是我们喝的这个塑料瓶用的食品包装材质，高达40.8%。这些颗粒76%小于100微米，边缘都是不规则，轻易就能穿透我们肠道的屏障，直接嵌入到细胞内部和细胞的外基质和肿瘤微环境，给它搅和在一起。那么研究人员对于患者去进行术后随访的时候也得出了一个结果，就是肿瘤中存在微塑料的患者复发率是更高的，而胃肠道症状更重，比如说腹泻、消化不良和便秘也是最常见的，而且也更容易诱发局部的炎症反应。研究指出，微塑料可能会通过诱发慢性炎症，破坏肠道屏障的稳态，给肿瘤这个铺路搭桥。另外呢，首都医科大学、中国环境科学院等等的团队在《自然健康》上也发表了研究，显示微纳米塑料已经广泛进入到了我们人类的大脑，而且肿瘤周边脑组织的塑料浓度明显是更高的。说明了什么呢？说明血脑屏障一旦受损，塑料就会趁虚而入，往大脑深处钻。2025年，中南大学湘雅二院也在分子癌症国际期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就剖析了微塑料和癌症的关联。第一步就是钻进去，赖着不走。我们知道微塑料的颗粒是非常非常小，特别是这种纳米级别的，小到可以钻进细胞里。那么研究就发现，在结肠癌细胞当中，越小的塑料颗粒越容易被细胞给吞进去，那么一旦进去，它们就不容易被排出来，而且还会让细胞变得更加的活跃，跑得更快，这在癌症里是叫做转移能力增强。那么第二步就是搞破坏，损伤我们的 DNA。这些小颗粒进入到细胞之后，会引发一种叫做氧化应激的反应，你可以理解成是细胞内部生锈了，这种状态会损伤我们的 DNA， 而 DNA 一旦受损，突变的风险就大大的增加了，突变变多，癌细胞可能就会趁火打劫。第三个就是造炎症，慢性炎症。微塑料进入到我们人体之后，免疫系统会把它当成是一个外来的敌人去攻击，但是因为塑料根本没有办法被降解和清除，这场战斗就变成什么？变成没完没了的慢性炎症。炎症就会释放一些火种因子，这些因子反而会帮助癌细胞增殖、迁移甚至是转移。塑料在生产的时候是增加了这个增塑剂、抗氧化剂等等的化学物质的，这些物质本身就是内分泌的干扰物，它们会扰乱雌激素、雄激素等等激素的正常工作，那么激素一乱，有一些癌症的风险就会上升。所以我们总结一下，微塑料不是直接致癌的，而是它就像一个帮凶，不断地制造有利于癌症的环境，让癌细胞长得更快，跑得更远。那么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分享几个简单的方法，帮助大家把微塑料的伤害降到最低。第一个方法就是少用一些一次性的塑料制品，比如说少用点塑料袋、塑料吸管、一次性的餐盒等等的塑料用品，可以用可以降解的餐具，像玻璃、陶瓷或者是不锈钢制品来替代。那么第二个，最好不要用塑料的砧板，我们家里切菜呀、
切水果呀，有的朋友是用这个塑料砧板切食物的哈，那切的过程当中可能就会脱落大量的微塑料，建议您换成木质的或者是竹制的砧板。另外最好把水烧开了再喝，把这个自来水烧开并且沉淀五分钟是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的。另外我们用微波炉加热的时候尽量避免使用这个塑料的容器在微波炉里加热，还是尽量用一些玻璃啊或者是陶瓷的容器。那么下一个方法就是谨慎使用塑料的日用品，我们可以选择不含磨砂颗粒的洗护产品，给儿童的话去选用一些木质的玩具，避免去啃咬这种塑料的玩具。还有就是尽量不要吃鱼虾的内脏，那么微塑料能够进入一些海洋生物的体内，污染鱼类和贝类的食物。所以我们在吃水产品的时候，首先是不要生吃，一定得给它这个烹饪熟透了，其次要去除胃肠等内脏，包括它的这个鱼鳃。还有就是不粘锅有划痕了就别再用了，大多数不粘锅的这个不粘涂层通常是聚丝氟乙烯，它是一种合成塑料，当锅和硬物之间有强烈摩擦的时候，可能会形成一些微小的这个颗粒，然后去污染食物。那么不粘锅出现划痕之后最好就不要再用了哈，也别用不粘锅去烹饪这个质地坚硬的食物，比如说排骨，也不要使用尖锐的铲子，建议大家定期的去更换一下新锅。好，我们再来关注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话题，来关注一个亲子话题，和大家分享如何做不扫兴的父母。很多时候父母对孩子的爱是藏在一次又一次的捧场里的，比如说孩子画画这个不好努力了，我们同样可以表扬，比如说孩子经历了失败但是他敢于尝试，就值得尊重和鼓励。为人父母，我们要学会给孩子捧场，以尊重引导支持的态度和孩子相处，父母发自内心的去表达欣赏和爱，对孩子的自信心的形成是非常重要的。还要少泼冷水，学会做不扫兴的父母。父母的话其实能给孩子开一扇窗，也能给孩子关一道门，总是喜欢泼凉水的话，孩子可能需要用一生去追寻，一生肯定。学会做不扫兴的父母，和孩子一起出去旅游的时候别总说哎，这得花多少钱太浪费了，而是说你这么用心的安排行程我们太幸福了。说到孩子准备的礼物，你别说准备这个干啥，而是要说谢谢你宝贝。看到孩子的小成就的时候，别说要谦虚点这算什么，而是要说你太棒了，我们为你感到骄傲。父母对子女真正的爱是理解，是欣赏，是鼓励，多鼓励孩子，少打击孩子，多给孩子捧场，少给孩子扫兴，亲子关系就会

一位36岁的全职妈妈静婷。静婷因为辅导儿子作业时情绪失控而前来求助，她的困境在家庭期待与自我价值感之间挣扎，承受着好妈妈标准带来的巨大压力，同时又难以言说自己的浩劫感，几乎是中国当代中青年女性的一个缩影。在后续的咨询示范当中，作者团队用静婷的案例贯穿始终，从初始访谈到探索她的原生家庭、夫妻关系，再到处理咨询访问关系中的张力，最后到行为激活和结案，完整地演示了每一项技术该如何在本土情境下灵活运用。读者看到的不是冰冷的技术拆解，而是一个活生生的、充满中国式家庭关系张力的助人过程。静婷的故事让那些技术要点有了血肉，也让读者更容易代入和理解。从刻意练习到本土化重构，帮助咨询师对来访者说人话，接上文化地气。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助人技术本土化的刻意练习，欢迎继续收听。如果说理论重构和案例示范是这本书的骨架和血肉，那么它最为人称道的还是那个52个刻意练习。这些练习不是简单的角色扮演，而是一套严谨的循序渐进的训练体系。书中设计了铁三角练习模式，三位学习者轮流扮演助人者、来访者和观察者。每轮练习只聚焦于一项特定的技术，比如这一轮只允许使用重述，下一轮只练习情感反应。这种看似机械的重复，恰恰是内化技能的关键。这就像学游泳，先在水池边反复练习分解动作，再下水一样。书中还提供了大量的逐字稿自我督导练习，鼓励学习者回听自己的咨询录音，一句一句地分析自己说了什么，为什么这么说，还可以怎么说。这种近乎苛刻的自我检视，是新手走向成熟必经的磨练。许多关于心理咨询本土化的讨论往往停留在理念层面，而这本书《助人技术本土化的刻意练习》的难得之处在于，它把宏大的文化反思具象到了每一次对话的遣词造句上。在探讨提问技术时，书中指出，西方的开放式提问，比如你对此有什么感受，有时会让习惯权威文化的来访者感到像在被审问，不知道标准答案是什么。因此，书中提倡在提问前先用重述或情感反应来做铺垫，比如不直接问你觉得委屈吗，而是先共情，你付出了这么多却好像没人看见，这种感觉一定很复杂吧，然后再试探性的追问。这一个小小的顺序调整，就把提问从一个信息收集工具变成了一个深化关系的桥梁。对于挑战这项张力十足的技术，这本书的处理也颇具智慧，它完全摒弃了助人者挑战来访者这种充满对立感的权威视角，而是把挑战重构为来访者正面临成长中的挑战，而助人者和他一起迎难而上。当来访者表现出自我认知与环境反馈之间的不一致时，比如静婷一方面觉得自己很没用，一方面却承担着数倍于全职员工的家务量，助人者不是硬生生地指出你这是在自我贬低，而是用温和的疑问呈现这种矛盾，你几乎承担了家里所有的事儿，却仍然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我很好奇这种看法是怎么形成的呢。这种带着好奇与合作的姿态，既让来访者感到被理解，又巧妙地引入了新的视角，避免了很多本土助人者所担心的面质会破坏关系的焦虑。书中对沉默的理解也颇具启发性，在许多西方技术手册里，沉默更多被视为一种待填补的间隙，但本书认为沉默在中国的文化语境当中有着丰富的含义。

它可以是一种留白，是国画里的既白当黑，为更深层次的体验留出空间。它也可以是一种沉静的力量，如同禅宗里的不立文字，在心意相通时，语言反而是多余的。因此，书里专门用了一章的篇幅来谈沉默耐受力，并且设计了非常特别的练习，让助人者在5分钟内完全不说话，只是沉默地陪伴来访者。这种练习对于习惯了话不能掉在地上的人际模式的中国人来说，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突破和挑战。他要求助人者抑制住自己要做点什么的焦虑，去真切地感受关系中无声的流动。从教学的角度来看，这本书不仅有理论、有案例、有练习，还提供了大量的工具表格和逐字稿分析范例。比如在行为激活一章当中，他详细地展示了一张活动记录表，如何帮助来访者静停，看清自己的情绪与日常活动的关系，从而决定从每天10分钟的瑜伽练习开始，逐步打破焦虑和抑郁的恶性循环。这种掰开揉碎、手把手教的诚意，使得本书不仅适合个人研读，也极其适合作为督导和同辈学习小组的教材。三位作者的背景也很有意思，他们都是在美国受过系统训练的心理咨询专业人士，但同时他们又对中国文化有着深刻的体验和反思。宋歌是留美博士，黄淑华是资深的心理咨询师，林燕则来自中医世家。这种中西交汇的背景让他们的视角独特而平衡，他们没有简单的批判西方理论，而是诚恳地承认其科学性和系统性，但同时又敏锐地识别出那些用中文说英语的生硬之处。他们的目标不是要建立一个完全不同的中国学派，而是试图在东西方的对话当中，让技术变得更接地气，让助人者能够更自如地运用本真的、带着文化体温的方式去工作。这本书的结尾没有给出一个自认为正确的结论，而是把思考的空间留给了读者。他特别提到了后记本身也是一个刻意练习，邀请读者去察觉自己看到儒家、互依我等概念时，内心涌现出的复杂感受。这既是对不同声音的尊重，也是一种更深层次的治疗性姿态。真正的本土化不是树立新的权威，而是让每一个人都能在自己的文化坐标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助人之路。总的来说，《助人技术本土化的刻意练习》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完成了一次艰难的翻译工作，这不仅仅是语言的翻译，更是文化语境的转译，是把一套西方成熟的助人技术系统成功地移植到中国的文化土壤中，并让它重新地生根发芽的过程。它让那些习惯于在西方理论和本土直觉之间感到分裂的助人者，找到了一个可以安放自己的整合点。无论是刚刚踏上学习之路的新手，还是已经有多年经验正在寻求突破的资深从业者，都能从这本书里获得一种清晰的路径和沉稳的力量。

0: 翡翠镶嵌在茫茫碧野上，地毯式的草地上点缀着各种各样姹紫嫣红的小花。没有电话、电视、电脑，所以现代化的工具在这里都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也因为这样才好让心慢慢沉静下来，恢复单纯本性。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1: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2: 爸爸，好好开车，别玩手机了。
3: 嗨，爸爸技术好着呢，这叫开车工作啊，两不误。媳妇儿，你看着没，这就是刚拿着本，左晃右晃的，一脚刹车一脚油门，他根本就不会开车。
4: 哎呦哎呦，老公您安静点吧，都说了一路了。哎，老公老公，这条路限速80，你开得太快了。
3: 你别管，刚刚那车别咱们，咱们也不能让着他。
2: 爸爸，黄灯。
3: 哎呦，黄灯了，儿子坐好了，咱们冲过去。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遵守交通规则，文明驾驶。
1: 小时候，我妈是一个三头六臂的超人，我想吃奶油蛋糕，她去厨房一会儿就做出一个。我看上一件花毛衣，她居然变出一个更好看的。
2: 妈，你太棒了，
3: 这孩子。
1: 可是随着我越来越大，我发现妈妈这个超人不那么厉害了。
4: 哎呀，我这老花镜啊也不行了。闺女，你帮我把这针穿上吧。
1: 妈，现在谁还穿缝缝补补的衣服呀？你可别缝了。
4: 哎呀，哎，闺女，你快来给我看看，我这手机怎么连不上网啊？
1: 妈，你就点那个网络连接，一点就行啊。我这正忙着呢，你先自己弄吧。
0: 时光偷走了她的超能力，原来妈妈也会无助。
5: 这次意外啊，和您的母亲得了阿尔兹海默症有关。
4: 啊，闺女啊，咱们现在这是在哪儿啊？
1: 妈，这是咱家呀。
0: 妈妈把什么都忘记了，但是她依然记得我。
6: 时光从未停歇，我们慢慢长大，妈妈老了，让我们做妈妈的超人。
5: 喂，姐。
7: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5: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7: 我急用，你快点吧。
5: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8: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5: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0: 新时代文明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9: 在这道风景里，没有随地吐痰、乱扔纸屑、野狗逛街，没有闯红灯、路怒症和榜爷国骂，
0: 看到的是干净整洁、候车有序、礼让斑马线，
9: 听到的是您好、谢谢、不客气这些礼貌话语，
0: 感受到的是新时代文明的和谐。
10: 新时代文明靠你我共建。

0: 传递最新时政，
1: 直击社会热点，
0: 关注民意民生。
1: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0: 延庆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区持续调度部署台风防范应对工作，紧紧盯住严防死守，全力打好防汛遭遇战，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平稳有序运行；我区各部门单位迅速响应，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陈阳、胡坤报道，8月12号上午，全市召开会议，调度部署防汛防台风工作。区领导在延庆分会场参加会后，我区第一时间召开调度会议。

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的是由任素汐演唱的歌曲《王昭君》，这是电影《寻汉记》的推广曲。歌曲在婉转低吟中，将戏中人大龄单身女青年王昭的自愈经历娓娓道来，在保留了饱满的角色情感之外，又融入了轻快的曲调。

接下来的歌曲依旧是来自歌手任素汐的《我要你》，这首歌是电影《驴得水》的插曲。任素汐的嗓音有一种独特的质感，就像有人形容的，她不是在唱歌，而是在说话，用最自然的方式把心底的话轻轻地讲给你听。听她唱《我要你在我身旁》，《我要你为我梳妆》。这种感觉就像是在深夜的灯下，一位穿着旗袍的女子一边剥着蒜，一边哼着歌，温柔地等待着她的情郎，没有惊天动地，也没有哀怨缠绵，只有最朴素、最真诚的渴望。接下来，就让我们听一听任素汐这把干净的声音里，听一听属于普通人的那份触手可及的温柔。

下面要和大家推荐的歌曲是来自陈粒为歌迷创作的一首特别作品《虚拟》，它收录于2016年的专辑《小梦大半》中。整首歌都是由陈粒一手包办词曲，旋律简单却悠远空灵。很多乐迷都说陈粒的嗓音有一种独特的质感，冷静中带着疏离，个性十足，却又能唱出最柔软的深情。他的音乐里总是有一种90后特有的洒脱与帅气，而这首《虚拟》恰恰是他这种特质的最佳体现。这首歌描绘的是一种明知无望却依然执着的情感。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沉醉在这份温暖又带着淡淡酸楚的虚拟里，听陈粒用他的声音为我们编织一场关于爱与执念的美梦。

那最后的音乐时间呢，和大家推荐的是郁可唯的《路过人间》，这是她音乐生涯中一首极具代表性的作品。她的嗓音总是有一种举重若轻的韧性，能够唱出世事无常，也能够唱出人间的温暖。这首歌里有一句很经典的歌词，相遇离别，贪嗔爱痴怨，路过人间就忙着这些。是啊，我们路过人间，不过就是在路过这些所有的喜怒哀乐。愿我们都能够在歌声里学会珍惜每一次相遇，也看淡每一次离别。

0: 两种意见都有一些红军将领赞同。毛泽东又开口说话了：
1: 朱绍良上次没让你们打他，蔡廷锴上次没准备让你们打他，为么子？这就好比吃狮子，要先捡软的捏。这次为我们的有四方面的敌人：十九路军、26路军、6路军、最强和较强。先打他们，都没有必胜的把握。蔡廷锴是粤西将领中最能打的一个。去年中原大战，索部未尝败绩，如挑上他，他必与我决战。孙连仲是冯玉祥嫡系，中原大战实力未伤，投降后来替蒋卖命，心里一定不甘。不挑他打，他说不定会作弊上官。朱绍良上次没挨打，若这次先挨打，其必尽全力反扑。因为上次他没派兵接应谭道源，必有人攻击，剩下的只要王经玉的5路军了。5路军第43、第47、第54师从北方行到江西，战斗力又弱，地形又不熟。我军在运动战中首歼第5路军一部有较大把握，而且打第5路军以后，可旧师由西向东横扫，在闽赣交界处扩大苏区，征集资产，便于打破敌人下一次围剿。如果由东向西打，则为赣江所限，无发展余地。若打完再东转，又劳师费时。我以第一仗求歼福田出动的敌第5路军第47师和第28师。
0: 缜密全面，充满智慧，大开大合。这次会议，毛泽东的主张获胜了。4月19日，毛泽东同朱德下达各军师向苏区中部集中待机歼敌的命令，现各部于23日进抵永丰县龙岗地区集中。4天后，毛泽东随红一方面军总部到了龙岗地区。当夜，毛泽东住在龙岗，这里正是4个月前拒歼张辉暂时的地方。毛泽东吃了晚饭，就出了指挥部四处看看。上次打完张辉赞的第2天就撤回了小部，没来得及到战场上巡视，毛泽东感觉有点遗憾。走了一会儿，毛泽东问警卫员：
1: 你知不知道捉住张辉赞的地方在哪里呀？
2: 知道，不过那地方离这里有7、8里远。总政委想看，明天我带你去。
1: 不去看了，张辉赞是长沙人，是我的同乡，早年我和他也有一点交情，上次捉了他，答应过不杀他，最后还是杀了他。一个人奋斗到中将师长不容易啊，以后一定要注意这方面的事情。
0: 警卫员突然大喊一声：
2: 口令，什么人？
0: 没有人应答。毛泽东四下看看，不见有人。
1: 小鬼，你的眼看花了吧？
2: 会有鬼吗？我确实看见了一个人，极像死去了张辉赞。总政委，咱们回吧。
1: 哪里有什么鬼哟？张辉赞就是变成了鬼，只会向我讨账，哪有惊吓你的道理嘛？
0: 两人路过一个营地，见几个战士正围在一起说话。
3: 你们真的没看见？肯定是张辉赞，杀他那天我见过他，一定错不了。这个地方不好，不能选在这里等敌人。张辉赞就是在这里住了一夜才完蛋的。龙岗是龙住的地方。
2: 虎子，你别瞎扯了，你说这地方不好，哪个地方好呢？
0: 虎子还没说话，抬头看见了毛泽东，站起来怯怯地喊了声：
3: 毛总政委。
1: 不要拘束，天热了，我也是出来散散步啊。小鬼，你说这地方不好，这附近难道还有更好的伏击地方吗？
3: 报告总政委，我家就在东过，那地方我熟极了，藏咱们几万红军一点也不难。那地方好，朝西可以冲到富田，朝东嘛，要是敌人来了龙岗，咱们像打张辉赞一样打他。
0: 毛泽东听了半天没言语，忽然使手指着虎子：

0: 你可以带一个连，明天你告诉你们团长，要是我已把你任命为连长了，这一仗打好了，你就到军令当作战参谋吧。
1: 两日后，红一方面军奉毛泽东、朱德之命，西移四十里，到东固地区隐蔽集结，准备拒歼王金玉部。方面军总部移驻距东固五华里的鳌上。4月30日，苏区中央局在东固山区召开军事会议，请毛泽东做敌我形势、作战策略等问题的主报告，让与会者讨论。其实，这个会是因项英和三人团对毛泽东的布置不放心才召开的。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整个战役各个歼灭敌人的连续作战计划，并决定了这次作战的策略：
0: 坚决的进攻，艰苦的奋斗，长期的作战，以消灭敌人。
1: 与会人员讨论了一天，觉得毛泽东这个计划看上去无懈可击，全体一致通过了。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喂，姐。
7: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6: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7: 我急用，你快点吧。
6: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8: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6: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9: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10: 上课，起立。
11: 老师好。
10: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2: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10: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13: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10: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14: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15: 老师，我家也是。
16: 我家也是。
10: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14: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10: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11: 对。
14: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11: 小餐桌大健康。
17: 下班了，怎么走？
18: 我呀，
17: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19: 多骑车，多步行，身体健康少生病。坐公交，乘地铁，蓝天碧水空气清。
4: 传播低碳理念，
2: 坚持绿色出行。
16: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18: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20: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21: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2: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22: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12: 它们好可爱呀。
23: 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22: 这可不行。
12: 为什么呀？
22: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23: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22: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它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它们才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2: 原来它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它们。
22: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它们和谐相处。

0: 解密生活中的科学，
1: 解决生活中的难题，
0: 生活导航，
1: 生活导航，
0: 让生活变得有滋有味儿。
2: 节奏随心而动，生活因你而精彩。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文露，这里是生活导航。我们来关注今天节目的第一个话题，人到中年，很多朋友都躲不过四高的问题。哪四高呢？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外加一个尿酸高。往往就是这个东西不敢吃，那个东西不敢碰。那有没有一种食物是非常适合四高人群来吃，又对降四高很有帮助的呢？答案就是有，还真的有哈。现如今越来越多的这个权威来证实，经常吃豆类的食物，比如说豆子、豆腐，能稳住尿酸、血压、血糖、血脂，改善身体代谢的健康，大人孩子都合适。但是呢，很多人就是根本就没有吃对哈。生活当中我们一提到吃豆，可能很多人的感受就是日常吃的不多。2024年国民营养健康指导委员会就专门发布了一个核心信息，那就是减油、增豆、加奶。其中就明确指出，经常吃大豆以及豆制品可以降低成年人心血管疾病、乳腺癌，包括绝经之后女性骨质疏松等等的发病风险。高血压、高血脂、二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等的人群，如果你没有这个饮食禁忌的话，可以增大豆类和豆制品的这个摄入。经常吃豆类首先是有助于降低尿酸。你可能觉得很奇怪，一直以来我们都把这个豆制品当作是高尿酸和痛风患者的一个洪水猛兽的禁区哈，觉得嘌呤太高不能碰，这个情况还真是流传多年的一个饮食的误区。2026年4月，国际期刊《营养素》上，有一项由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联合上海多区疾控中心追踪了4万多人的研究。

二马当先扑到了颍阳城东边的金提关。徐世绩凭着一股的锐气，身先士卒，第一个沿着云梯登上了关城。王伯党跟着徽军杀上来，只用了一个时辰就把金提关呢给占领了。瓦岗军呢后军赶到，又攻取了附近的各县，把这个颍阳啊围困起来了。这个颍阳太守啊是这个桓王啊，他叫杨庆。这个桓王一看城外密密麻麻的全是瓦岗军呢，吓得屁滚尿流啊，赶忙派人求救。求救的表彰啊送到了江都宇文述的这手中。哎，所以说正好这阵宇文述啊才向这个隋炀帝报告说这个李密如何如何，他呀有了下落了。隋炀帝一听说李密竟然闹得这样的轰轰烈烈，说现在又想起童谣里的那句话，皇后绕扬州，婉转花园里，那皇是自己了，后自然是萧后了。偏偏现在自己又赶到了江都的扬州来，如果真的婉转起来，这玩意儿够可怕的。他赶忙啊对宇文述啊就说了，派兵去，派兵去，一定要把李密给我逮来。哪这么容易逮的？说那阵张须陀在这个山东河南一带屡次的击败农民军，威名远震，已经啊被任命为啊河南道十二郡桃浦大使。说这阵隋炀帝就让他兼任这个颍州的通守，带兵去征讨这个瓦岗军。张须陀得到这个命令之后啊，带领着这个姚将罗士信还有秦叔宝。秦叔宝大伙都熟悉，大隋唐里的秦二爷呀，从这个齐郡赶赴颍阳，翟让得到消息大吃一惊啊，认为啊在此之前这个张须陀不但连续打败了王勃、卢明月的农民军，就是翟让也被他击溃过两次，听说他又要来，翟让啊就想啊撤围回山。这个李密对他说了，张须陀虽然说是勇敢，但是他缺少智谋，您何必这么怕他？翟让一听连连的拨了脑袋，那脑袋跟拨浪鼓似的。哎呀，太厉害太厉害了，咱们还是回瓦岗去吧，避开他的锋芒吧。李密就问了，如果说他跟踪啊追来了又当如何？翟让一听啊，瓦岗寨山深林密，防守还是有余地的。李密一听就激他，哎呦，我当初还想辅佐民工啊去夺取天下呢，如今区区一个张须陀您就这么怕他，又怎能成就大事呢？哎，一席话说的这位翟让啊面色通红。李密啊紧接着就说，张须陀连连取胜，他必然是骄傲，兵书上说骄兵必败，民工只要听我的安排，定然咱们能把他打败了。这个翟让啊在这种形势下没办法再退却了，而这阵啊徐世绩也赞成啊跟这张须陀啊打上一仗。翟让于是就请这个李密主持军务。这个李密啊也不客气，他让翟让率领着大军与这个张须陀进行正面的交战，自己跟这徐世绩、王伯党则是带着一千人埋伏在大海寺的以北的这树林里头。单雄逊、周文举率领着一千人在这侧面埋伏，只等张须陀到来。说这个张须陀果然不出啊李密所料，根本就没把这个败军之将翟让放在眼里，他带领着两万大军呢急急地朝着颍阳赶来。远远就看见瓦岗军呢在这个金提关外扎下了大营，张须陀将这个人马列成了方阵，一声令下齐奔瓦岗军呢可就扑过来。瓦岗军略微的一抵抗就向后退，连营寨都不要了。张须陀这是提着大砍刀啊，仍然像往日一样身先士卒带头而追击。那个翟让挥舞着长槊抵挡不住，反身就走。瓦岗军丢掉了旗帜，乱糟糟的朝着北面可就逃跑。隋军一见又取得了胜利，欢呼着在后面追赶，把这个方阵也散了。双方一追一逃，眼看着就过了大海寺了。眼前呢是一片树林子，只听啊一声号号响，震天动地啊！逃！林子当中冲出了李密、徐世绩、王伯党三匹战马，横冲过来，将这个隋军呢拦腰斩断。张须陀回兵来救啊，那个假装败的翟让这阵也调转枪杀

后来紧接着从这个山的侧面又杀出了一队人马，最前面的是一位黑盔黑甲的黑面将军，骑着一匹黑马，就如同一朵乌云一般的滚将过来呀。那正是瓦岗军人人称为飞将的单雄信。瓦岗军三路夹击，随军失去了指挥，只好各自为战。张须陀到这阵又气又急，奋勇的突围，王伯党拦不住他，被他冲了出去。但是张须陀打马回望，见他的副将鹰阳郎将贾务本仍然在包围之中，他怒吼一声嗨，转身又杀过来向这个贾务本靠拢。那阵贾务本已经受了伤了，全靠罗士信跟秦叔宝两支枪保护着，勉强的支持。张须陀杀入重围，让这个罗士信秦叔宝保着贾务本杀出来，自己持刀断后。突然之间马硕单雄信杀将过来，一抖长矛哇呀呀怪叫，朝着张须陀猛扑。张须陀一看走不脱了，只好回马迎战，俩人一矛一刀啊搅在一起。张须陀眼看自己百战百胜的精兵啊已经溃不成军了，正被瓦岗军四处的追杀，不由得心头懊恼，略微的一迟疑，可了不得，单雄信一枪刺过来，张须陀来了个措手不及，被单雄信刺于马下。说这一仗随军两万人只逃出五千，由贾务本呢带着逃往了这个梁郡，就是现在商丘一带。不久贾务本也是伤重而死。张须陀的阵亡震动了朝廷，隋炀帝下诏以这个光禄大夫裴仁基为这个河南讨普大使，接替张须陀的职位，驻守虎牢关。这虎牢关呢就是现在的河南的颍阳的淇水镇。瓦岗军取得了一次大胜利，这个翟让对这个李密佩服的了不得，他是个豪爽之人呢，不肯埋没李密的才能，于是便把李密啊说服归服的这个王伯党、周文举、王当仁、李公义各部统统的划归啊这个李密啊进行统领，号为蒲山公营。这个隋炀帝既然已经解除了对这个右脑卫将军唐公李渊的这个疑心，于是啊他就调任他呀为这个太原留守。但是为了预防这个万一，又派出了心腹的将领王威、高君雅为这个副留守，对这个李渊呢进行监视。李渊把这个家眷留在了河东，这个河东是指哪哈，现在的山西永济县蒲州镇，只带着自己的二儿子李世民啊到太原赴任。说这期间呢包括瓦岗军在内的农民起义的烽火已经燃遍了全国啊。过去来说评书啊旧小说啊曾经归纳为啊十八路反王、三十六路烟尘，事实上不止这个数字，而且到了后期兴兵的已经不是光农民，还有一些个地方的官员，还有这个豪富土霸呀，也是趁乱而起独霸一方啊。估计前后左右总数达到了120起左右。李渊是一个胸有大志的人，看到了这种形势未尝不怦然心动。但是他的性格又有另一方面，那就是深沉持重、优柔寡断，不敢轻易的放手去干。事实上这种造反的大事却也是马虎不得，有道是成者王侯，败者贼呀。你弄不好失败了，那就啊有灭九族的下场。杨玄感就是前车之鉴，因此不得不加着千万倍的这个谨慎呢。隋炀帝派李渊做这个太守，让他防御这个突厥。说那阵突厥啊使臂可汗已经跟隋炀帝决裂了，常来啊叩边。什么叫叩边？侵犯边境。边将抵挡不住突厥的这个骑兵，往往吃亏，所以说这才把李渊调到了太原。这个李渊到任之后跟这个马邑郡守啊王仁恭合兵，合计在一起啊是5000人。在一次跟突厥骑兵的遭遇当中打了败仗，李渊啊就分析了隋军跟这个突厥军队的优劣，决定从这个隋军当中选出啊能够啊骑射的将士2000人，以这个突厥骑兵的作战方法加以训练，交给这李世民统带，这才有晋阳公裴寂施巧计太原郡李渊反朝廷。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5: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4: 好嘞。
6: 老妈，我们回来了。
5: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7: 妈妈，我真的考了100分。
5: 不错呀。
6: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5: 妈，那后来呢？
7: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的呀。
5: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6: 为啥呀妈妈？
5: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8: 微信收款10元。
5: 慢走啊，小伙子。
4: 再见啊，老板。
9: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10: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11: 它们好可爱呀。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10: 这可不行。
11: 为什么呀？
10: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11: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10: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他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他们才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1: 原来他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他们。
10: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他们和谐相处。
5: 上课，起立。
12: 老师好。
5: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3: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5: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14: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地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地减少食物浪费。
5: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15: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16: 老师，我家也是。
17: 我家也是。
5: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15: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5: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12: 对，
15: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12: 小餐桌大健康，小公筷大文明。
9: 新 时代文明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17: 在这道风景里，没有随地吐痰、乱扔纸屑、野狗逛街，没有闯红灯、路怒症和榜爷国骂，
9: 看到的是干净整洁、候车有序、礼让斑马线，
17: 听到的是您好、谢谢、不客气这些礼貌话语，
9: 感受到的是新时代文明的和谐。
3: 新时代文明靠你我共建。

0: 您好，啊，您好，您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这里是 FM 92.8，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928节目。
1: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快乐调频928，你的娱乐宝典，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快乐调频928，我是文畅。刚刚我们听到的音乐是《小城夏天》，是不是也让您想起了某个橘黄色的日落，或者是傍晚带着热浪的微风呢？这首歌曲就像是一杯加冰的柠檬汽水，用轻快的节奏瞬间把我们拉进了惬意明亮的夏日氛围里。那接下来的这一段音乐时间，我们要把画风稍微的调慢一点，走进另一个人的故事里。如果说小城夏天是属于午后的活力，那接下来要登场的这位歌手更像是春日里的微风，适合你一个人静静的聆听。他就是毛不易。在很多的乐迷心中，毛不易被称为少年李宗盛。他的嗓音很特别，有一种低沉、磁性、温暖、浑厚的质感。听他的歌不像是在听一场盛大的演出，反而更像是在深夜的酒馆里，一位有故事的老朋友坐在你的对面，就着一盏昏黄的灯，对你娓娓道来生活的酸甜苦辣。他的音乐风格很难用一个标签去定义，有人说他是社会民谣，也有人觉得他介于慢摇滚之间，但最打动人的始终是他歌词里那份对生活入木三分的观察。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把心静下来，一起走进毛不易用音符搭建的温暖世界。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样一首歌曲是来自杨宗纬和姚晓棠合作演绎的版本《我会好好的》。这首歌的原唱是王心凌，词曲出自摇滚诗人伍佰之手，本身就已经是一首承载了许多人回忆的经典。但是当杨宗纬和姚晓棠在天赐的声音舞台上重新演绎它时，又赋予了这首歌完全不同的生命力。作为李宗盛的关门弟子，杨宗纬的嗓音一直被公认为最强大的武器。他的歌声里有一种独特的痛感，他总是能够精准地拿捏每一丝情感的细节，唱出一种属于成年人的隐忍与克制。而姚晓棠的声音则像一束干净清冷的光。在这次合作中，杨宗纬作为前辈，曾暖心地鼓励他卸下心里的枷锁，唱得更随性、更潇洒一些。这是一首关于告别，也关于自我疗愈。

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的是由任素汐演唱的歌曲《王昭君》，这是电影《寻汉记》的推广曲。歌曲在婉转低吟中，将戏中人大龄单身女青年王昭的自愈经历娓娓道来，在保留了饱满的角色情感之外，又融入了轻快的曲调。

接下来的歌曲依旧是来自歌手任素汐的《我要你》，这首歌是电影《驴得水》的插曲。任素汐的嗓音有一种独特的质感，就像有人形容的，她不是在唱歌，而是在说话，用最自然的方式把心底的话轻轻地讲给你听。听她唱《我要你在我身旁》，我要你为我梳妆，这种感觉就像是在深夜的灯下，一位穿着旗袍的女子一边剥着蒜一边哼着歌，温柔地等待着她的情郎，没有惊天动地，也没有哀怨缠绵，只有最朴素最真诚的渴望。接下来就让我们听一听任素汐这把干净的声音里，听一听属于普通人的那份触手可及的温柔。

下面要和大家推荐的歌曲是来自陈粒为歌迷创作的一首特别作品《虚拟》，它收录于2016年的专辑《小梦大半》中，整首歌都是由陈粒一手包办词曲，旋律简单却悠远空灵。很多乐迷都说陈粒的嗓音有一种独特的质感，冷静中带着疏离，个性十足，却又能唱出最柔软的深情。他的音乐里总是有一种90后特有的洒脱与帅气，而这首《虚拟》恰恰是他这种特质的最佳体现。这首歌描绘的是一种明知无望却依然执着的情感。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沉醉在这份温暖又带着淡淡酸楚的虚拟里，听陈粒用他的声音。

那最后的音乐时间呢，和大家推荐的是郁可唯的《路过人间》，这是她音乐生涯中一首极具代表性的作品。她的嗓音总是有一种举重若轻的韧性，能够唱出世事无常，也能够唱出人间的温暖。这首歌里有一句很经典的歌词，相遇离别，贪嗔爱痴怨，路过人间就忙着这些。是啊，我们路过人间，不过就是在路过这些所有的喜怒哀乐。愿我们都能够在歌声里学会珍惜每一次相遇，也看淡每一次离别。

0: 您好，您好，您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3: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2: 好嘞。
4: 老妈，我们回来了。
3: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5: 妈妈，我真的考了100分。
3: 不错呀。
4: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3: 妈，那后来呢？
5: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了呀。
3: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4: 为啥呀，妈妈？
3: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6: 微信收款10元。
3: 慢走啊，小伙子。
2: 再见啊，老板。
1: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7: 解密生活中的科学，
8: 解决生活中的难题，
7: 生活导航，
8: 生活导航，
7: 让生活变得有滋有味儿。
9: 节奏随心而动，生活因你而精彩。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文露，这里是生活导航。我们来关注今天节目的第一个话题，人到中年，很多朋友都躲不过四高的问题。哪四高呢？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外加一个尿酸高，往往就是这个东西不敢吃，那个东西不敢碰。那有没有一种食物是非常适合四高人群来吃，又对降四高很有帮助的呢？答案就是有，还真的有哈。现如今越来越多的这个权威来证实，经常吃豆类的食物，比如说豆子、豆腐，能稳住尿酸、血压、血糖、血脂，改善身体代谢的健康，大人孩子都合适。但是呢，很多人就是根本就没有吃对哈。生活当中我们一提到吃豆，可能很多人的感受就是日常吃的不多。2024年国民营养健康指导委员会就专门发布了一个核心信息，那就是减油、增豆、加奶。其中就明确指出，经常吃大豆以及豆制品可以降低成年人心血管疾病、乳腺癌，包括绝经之后女性骨质疏松等等的发病风险。高血压、高血脂、二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等的人群，如果你没有这个饮食禁忌的话，可以增大豆类和豆制品的这个摄入。经常吃豆类首先是有助于降低尿酸。你可能觉得很奇怪，一直以来我们都把这个豆制品当作是高尿酸和痛风患者的一个洪水猛兽的禁区哈，觉得嘌呤太高不能碰，这个情况还真是流传多年的一个饮食的误区。2026年4月，国际期刊营养素上有一项由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联合上海多区疾控中心追踪了4万多人的研究证明，每天适量的吃豆类反而能降低高尿酸发病的风险。数据显示，摄入量最高的人群高尿酸风险直降26%，尤其是每天摄入6到28克干豆，降尿酸的效果是最突出的，哪怕没有达到推荐量，也有明确的保护的作用。那么第二个就是常吃豆类有助于稳定我们的血压。2026年5月，英国医学杂志的刊发了一项研究哈，说增加豆类和大豆制品的摄入能显著降低高血压的发病风险。和摄入量最低的人群相比，经常吃豆类的人群高血压风险下降了16%，常吃豆制品的人群风险下降了19%。而最重要的是，研究给出的最佳食用量的参考是每天吃170克豆类，或者说60到80克大豆制品，高血压发病风险可以降低大概30%。日常三餐随手搭配，轻松就能稳住血压了。那么第三个，可以改善血糖，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我们知道豆类是隐藏的这个控糖能手。2024年发表在国际期刊营养素上的一项长达数十年的随访研究发现，豆类摄入的越多，患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就越低。 那么实验也证明了饮食当中添加这个豆类是能有效改善空腹血糖，提升胰岛素敏感性的。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经常吃豆类也能降低糖化血红蛋白，辅助平稳控制血糖。另外就是多吃豆类可以改善血脂，尤其是降低总胆固醇，调节血脂，豆类这个方面的优势真的特别的明显。血脂异常医学营养管理专家共识这本书当中呢，也明确指出，长期食用豆类和豆制品可以有效的改善血脂指标，特别是能降低总胆固醇。有专业的这个实验对比过牛奶和豆浆的降脂效果哈，健康人群长期喝豆浆，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甘油三酯都出现了明显的下降。用豆制品适当的替代一部分高脂的食物，给心血管筑牢防护墙。另外每天多吃一点豆，身体可能还会给我们一些额外的惊喜，比如说有可能会帮助我们延长寿命。如果我们想这个寿命延长一些，日常饮食当中不妨多添加一勺豆。2025年国际期刊营养学杂志上发表了一项研究，显示较高的豆类食品和异黄酮摄入量有助于延长寿命，显著降低全因心血管、癌症等死亡的风险。每天摄入33克豆类食品，全因死亡风险最低。以大豆为例，大豆当中富含优质蛋白、纤维素、异黄酮等等的生物活性成分，而这个里面的异黄酮被认为是具有抗癌特性，而且具有心血管保护作用的。另外呢，多吃豆类有效降低患癌的风险，经常吃一些豆制品可能帮助我们身体建立一道防癌的屏障。2024年国际期刊营养素当中公布了一项研究，显示经常摄取比如说豆腐和豆浆这一类的豆制品，能显著降低罹患癌症的风险。具体来说，豆腐可以使癌症风险下降22%，豆浆可以降低25%的患癌风险，而总体豆制品摄入量能减少癌症风险高达31%。另外，多吃豆类有可能会改善我们失眠等等的一些问题，特别是被熬夜、失眠、睡不踏实困扰的朋友，不妨多安排一点这个豆制品。2025年国际期刊《睡眠的自然与科学》刊发了一项研究，说适当增加豆制品的摄入量可以改善失眠。数据显示，吃豆制品最多的人，相比吃的最少的人，发生失眠的风险要低一半，并且豆制品吃的越多，失眠风险可能越低。摄入量呢，每提升一个档次，失眠风险就大概降低20%。比如说这个档次什么意思哈，就是说小于一周一次，提升到1周2到6次。另外可以帮助我们强壮骨骼，我们知道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骨密度特别容易快速的流失，骨质疏松就很容易找上门。那么大豆异黄醇就是天然的护骨帮手。2020年发表在国际期刊《食品科学与营养评论》当中一项研究表明，一些中老年女性每天通过饮食补充大豆异黄醇大于等于90毫克的话，能够显著的提升

腰椎髋骨等等的骨密度，尤其是体重正常坚持补充超过一年的人群，那么骨骼养护的效果会更加的突出一些。另外吃豆呢，得记住几个关键点，我们养生的效果可能会加倍哈。第一个点就是要不同的豆制品换着吃。中国营养学会推荐每天吃大豆25克，这指的是生重哈，25克以上，相当于是72克的这个北豆腐，140克的南豆腐，365毫升豆浆，175克内酯豆腐，55克豆腐干，或者是40克的豆腐丝儿。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在米饭里给它加点豆类。有专家指出，日常主食用豆米饭代替纯白米饭，健康的这个级别就又上了一个档次。杂豆当中的一些豆，像这个红豆、绿豆、芸豆、鹰嘴豆、蚕豆等等，它们的这个淀粉含量比较高，同时呢也富含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等等的营养物质，可以代替一部分的主食。另外呢，就是有这么几种豆还是得少吃哈，也是专家提醒大家，这个油豆腐以及油炸豆腐干等等，它的热量和脂肪含量真的是特别的高，不推荐经常吃。另外呢，就是腐乳、豆豉等等这一类发酵的豆制品，钠的含量比较高，还是也应该要少吃。另外要提醒大家的是，这个喝豆浆一定得给它彻底的煮熟了，因为没煮熟的豆浆当中是含有皂素和胰蛋白酶抑制剂的啊，这些都是有害物质，可能会引发恶心呕吐，所以一定要把这个豆浆煮沸之后继续煮5到10分钟，等这个泡沫完全消失完全煮透了再来饮用。

我们再来关注下一个话题。亲爱的朋友，你知道吗？可能很多朋友每天都在吃塑料刀片儿。这真不是夸张的说法哈。最近有一项研究证实，在超过半数的肠道肿瘤当中检测出了微塑料，而更加让我们心惊的是，这些微塑料的这个边缘锋利，形状极不规则，就像一把把微型的刀片嵌在我们的组织当中，持续划伤肠道，直接推高了癌症的复发风险。你可能听说过这个微塑料哈，那就是说直径小于5毫米的这个塑料颗粒，纳米级的甚至都不到1毫米，它可以通过我们喝水、吃饭等等的途径潜入到我们身体当中。过去呢，我们认为它不过就是这个惰性的异物，但是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它会穿透细胞屏障，引发慢性炎症，干扰我们的内分泌。而最新的研究也发现，它在肿瘤的微环境里点火铺路。那么最近有这个上海大学、深圳大学和南方科技大学团队在期刊上发表了一项研究，就首次把这个微塑料在肠道肿瘤当中的存在和患者长期复发风险直接的联系了起来。研究就发现，其中占比最高的就是这个 PET， 也就是我们喝的这个塑料瓶用的食品包装材质，高达40.8%。这些颗粒76%小于100微米，边缘都是不规则，轻易就能穿透我们肠道的屏障，直接嵌入到细胞内部和细胞的外基质和肿瘤微环境，给它搅和在一起。那么研究人员对于患者去进行术后随访的时候，也得出了一个结果，就是肿瘤中存在微塑料的患者复发率是更高的，而胃肠道症状更重，比如说腹泻、消化不良和便秘也是最常见的，而且也更容易诱发

部的炎症反应。研究指出，微塑料可能会通过诱发慢性炎症，破坏肠道屏障的稳态，给肿瘤这个铺路搭桥。另外呢，首都医科大学、中国环境科学院等等的团队在自然健康上也发表了研究，显示微纳米塑料已经广泛进入到了我们人类的大脑，而且肿瘤周边脑组织的塑料浓度明显是更高的。说明了什么呢？说明血脑屏障一旦受损，塑料就会趁虚而入，往大脑深处钻。2025年，中南大学湘雅二院也在分子癌症国际期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就剖析了微塑料和癌症的关联。第一步就是钻进去，赖着不走。我们知道微塑料的颗粒是非常非常小，特别是这种纳米级别的，小到可以钻进细胞里。那么研究就发现，在结肠癌细胞当中，越小的塑料颗粒越容易被细胞给吞进去，那么一旦进去，它们就不容易被排出来，而且还会让细胞变得更加的活跃，跑得更快，这在癌症里是叫做转移能力增强。那么第二步就是搞破坏，损伤我们的 DNA。这些小颗粒进入到细胞之后，会引发一种叫做氧化应激的反应，你可以理解成是细胞内部生锈了。这种状态会损伤我们的 DNA， 而 DNA 一旦受损，突变的风险就大大的增加了。突变变多，癌细胞可能就会趁火打劫。第三个就是造炎症，慢性炎症。微塑料进入到我们人体之后，免疫系统会把它当成是一个外来的敌人去攻击，但是因为塑料根本没有办法被降解和清除，这场战斗就变成什么？变成没完没了的慢性炎症。炎症就会释放一些火种因子，这些因子反而会帮助癌细胞增殖、迁移，甚至是转移。塑料在生产的时候是增加了这个增塑剂、抗氧化剂等等的化学物质的，这些物质本身就是内分泌的干扰物，它们会扰乱雌激素、雄激素等等激素的正常工作。那么激素一乱，有一些癌症的风险就会上升。所以我们总结一下，微塑料不是直接致癌的，而是它就像一个帮凶，不断地制造有利于癌症的环境，让癌细胞长得更快，跑得更远。那么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分享几个简单的方法，帮助大家把微塑料的伤害降到最低。第一个方法就是少用一些一次性的塑料制品，比如说少用点塑料袋、塑料吸管、一次性的餐盒等等的塑料用品，可以用可以降解的餐具，像玻璃、陶瓷或者是不锈钢制品来替代。那么第二个，最好不要用塑料的砧板。我们家里切菜呀，切水果呀，有的朋友是用这个塑料砧板切食物的哈，那切的过程当中可能就会脱落大量的微塑料，建议您换成木质的或者是竹制的砧板。另外，最好把水烧开了再喝，把这个自来水烧开并且沉淀5分钟，是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的。另外，我们用微波炉加热的时候，尽量避免使用这个塑料的容器在微波炉里加热，还是尽量用一些玻璃啊或者是陶瓷的容器。那么下一个方法就是谨慎使用塑料的日用品，我们可以选择不含磨砂颗粒的洗护产品，给儿童的话去选用一些木质的玩具，避免去啃咬这种塑料的玩具。还有就是尽量不要吃鱼虾的内脏。那么微塑料能够进入一些海洋生物的体内，污染鱼类和贝类的食物，所以我们在吃水产品的时候，首先是不要生吃，一定得给它这个烹饪熟透了，其次要去除胃肠等内脏，包括它的这个鱼鳃。还有就是不粘锅有划痕了就别再用了，大多数不粘锅的这个不粘涂层通常是聚四氟乙烯，它是一种合成塑料，当锅和硬物之间有强烈摩擦的时候，可能会形成一些微小的这个颗粒，然后去污染食物。那么不粘锅出现划痕之后，最好就不要再用了哈，也别用不粘锅去烹饪这个质地坚硬的食物，比如说排骨，也不要使用尖锐的铲子，建议大家定期的去更换一下新锅。好，我们再来关注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话题，来关注一个亲子话题，和大家分享如何做不扫兴的父母。很多时候父母对孩子的爱是藏在一次又一次的捧场里的，比如说孩子画画这个不好努力了，我们同样可以表扬，

比如说孩子经历了失败，但是他敢于尝试，就值得尊重和鼓励。为人父母，我们要学会给孩子捧场，以尊重、引导、支持的态度和孩子相处。父母发自内心的去表达欣赏和爱，对孩子的自信心的形成是非常重要的。还要少泼冷水，学会做不扫兴的父母。父母的话其实能给孩子开一扇窗，也能给孩子关一道门。总是喜欢泼凉水的话，孩子可能需要用一生去追寻，一生肯定。学会做不扫兴的父母，和孩子一起出去旅游的时候，别总说哎，这得花多少钱，太浪费了，而是说你这么用心的安排行程，我们太幸福了。说到孩子准备的礼物，你别说准备这个干啥，而是要说谢谢你宝贝。看到孩子的小成就的时候，别说要谦虚点这算什么，而是要说你太棒了，我们为你感到骄傲。父母对子女真正的爱是理解，是欣赏，是鼓励。多鼓励孩子，少打击孩子，多给孩子捧场，少给孩子扫兴，亲子关系就会越来越亲密，孩子在未来路上也会越走越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生活导航的全部内容，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评古今时事，论将相君王，嬉笑怒骂，闲话人情冷暖，离合悲欢，杂谈世态炎凉。戏里乾坤大，书中岁月长，纵横千秋多少事，尽在这百家书场。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评书是《轩辕皇帝》。
2: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3: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4: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5: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4: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5: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4: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5: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6: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7: 轩辕派人建筑宫殿，立起了大旗，有熊部的人非常高兴。过去我们去打蚩尤是意气用事，如果轩辕称帝后，就名正言顺去讨伐他。大家正兴高采烈干活，西陵氏突然想起一件事儿，他找到了轩辕。轩辕呐，你要称帝，你忘了一件事儿。啊，师父，什么事儿？那我问你，你光在这称帝，谁知道？你得晓与各大部落呀。那么怎么给人送信呢？哦，过去有事儿啊，就派人用嘴传说。嗨，那多费劲呐，那能告诉几个人呢？有没有懂行文之人？师父，什么叫行文之人？嗨，就是国家大事需要晓谕百姓，你这里有没有能够写字行文之人？轩辕摇摇头，西陵氏说，我那有一个人叫仓颉，这个人自幼聪明好学，他能把人的言语用字符记下，就是你想说什么，他给你记下来，刻在了竹简上，往外边一挂，不用说大家都明白了，这就是行文，你懂吗？你这正用人呢，可派人到大梁，与我的名义去请他，叫他来助你一臂之力。那太好了。西陵氏从腰里拿出一只信符交给轩辕，轩辕接过信符转身出来，派武定到大梁寻找仓颉。武定打扮成老百姓的模样，绕过真水河，避开蚩尤兵的盘查，从小道直奔大梁。等他来到了大梁的时候，已是半夜了。一看这个村落里错落有致的房舍，依稀可见，四周寂静无声，上哪儿去找呢？他正在犹豫，忽然过来7-8个男人往上一扑，武定左躲右闪，没躲灵就扑通被摁倒在地。武定大声喊，你们是哪的？干什么的？是你们首领差我来的。就听一个人说，胡说，你可有信物吗？那你这是不是大梁啊？是啊。哎，这就好办了，我是西陵氏派来的。众人往旁一闪，武定站起来把西陵氏的信符递给那个男人。那个男人看后正在犹豫，就在这阵儿，身后过来一个人，怎么回事？哟，昌弼，你看我们抓住一个人， 我们以为是偷盗的贼，是误会。你看你认识不？昌弼谁呀？飞兔昌弼呀，曾经跟着轩辕打过仗啊。他认识武定啊，一看武定来了，喜出望外。哎呀，武定兄弟，你怎么来了？可想死我了！说着，两人拥抱在一起。哎，武定，你怎么躲过的真水河呀？那边有蚩尤兵啊！嗨，我这不是化妆成老百姓吗？你来干嘛？是这么回事情哦。你来请仓颉的，仓颉可是人物，你可有信物？有啊。说着把信物又让飞兔看了看。好，哎，你们都散了吧，这是朋友，我领他去。就这样，寻更的男人全走了，飞兔领着武定左拐右拐来到了仓颉的门前。仓颉为研究几个字符忙活了半夜，还没睡觉呢。飞兔一叫门，仓颉赶紧把门打开，让武定他们进来。武定拿出西陵氏的信符交给他，说明来意。仓颉满口答应，好，我跟你们去。天还没亮，你走了很远路，一定很累，弄点吃的歇一会儿，明天早晨咱俩就走。好，飞兔昌弼一看安排好了，转身告辞，留下武定。武定又和仓颉谈了一会儿才睡下，天光刚一放亮，两个人便起了床要走了。就看仓颉带上刻记文字的竹简一大堆呀，还有工具，把它包好了背在身上，就和武定向云岩宫赶去。简短接说，来到云岩宫，先后拜见了西陵氏和轩辕，并把带来的竹简呈给轩辕过目。轩辕拿过竹简仔细观看，这上边刻记了不少字儿，好多啊，像物体的形状，象形文字的雏形。比如说人字儿，就像画个小人儿，马就像画个马带四条腿的，一看就明白。仓颉又指着念给他听，有的字儿进行了解释。轩辕对此惊叹不已呀，兴奋地说，仓颉呀，你可真是智慧超群，聪明能干之人，超人呢就这么来的。哎，不是超女，这是超男。轩辕说，如果人们都用你创造的字，就省去好多麻烦。我们要开创伟大基业，正需要人才，请你留下来共事，不知你意下如何？仓颉不好意思笑了笑，我是一个喜好爱好，想不到酋长却如此看重，留在你身边做事是我的荣幸，我当尽心努力，不辜负你对我的知遇之恩。好啊，那你在宫中就掌管文书吧。哎，轩辕接着说，

不过这文字啊还得简单一点，争取让老百姓都能够认识，都能接受。仓颉爽快地答应，随着武定到已安置好的房舍去造字。大红率领近千名的能工巧匠建筑宫殿，经过30多个昼夜的努力，就在湖的北边云岩之上建成了雄伟壮观的宫殿。这宫殿在那个年代够漂亮的。宫殿是依山傍水，坐北向南，处于云岩的中轴线上，呈梯形，分前中后3组院落，每个院落都有正殿和配殿。前院到中院后院由台阶相连，都连在一起的，走起来方便，看着好看。宫殿的前边大门呢，是一排的木质房子，东西有竹子编成的篱笆墙，宫殿为4拉顶，顶上边用草山的松柏和黄百草压顶，而且前出一廊，后出一厦，前面出来5尺，用松木顶立，形成走廊，墙壁用的是青石砌成。宫殿的后边有花园，栽种了数种奇花野草，整个建筑风格独特，选材坚固耐用。建成之后，轩辕从前到后看了一遍，兴奋得了不得呀！长仙、大红啊，哎呀，太好了！这宫殿建筑气势非凡，可大显国威呀！哎，那咱里边怎么安置啊？谁住哪儿啊？大红说：“我和长仙呢商量好了，也请教了西陵氏。”前边的宫殿用于您和大臣将领处理事务，命名为议事殿，这叫议事殿，也就是大殿。中间的殿呢，是您办理批阅国事的地方，看书地方，为轩辕殿，以您的名字来命名。后边取名叫静居殿，是你歇着的地方。又由于您是在耕耘的黄土地上长大的，受到老百姓拥护，又身为土命，可称之为皇帝。前文咱说了，所以这个宫殿的总称为皇帝宫。这个皇帝宫就是现在河南新密县的那个皇帝宫，那是遗址，不过那块风景还很美。在4000多年前呢，轩辕在这建造皇帝宫，一直流传至今。咱们回头再说大红。大红把自己想法说完，当然这不是他的，是集思广益大家的意见。轩辕点头说：“也好，我们终日辛勤劳动于黄土地上，百姓是我们的臣民，我们要为他造福，要争得民心，才能消灭蚩尤，完成一统大业。”随后轩辕又想到人事安排。是啊，有皇帝了，还有大臣呢。大臣的职位日后我们从招募的人才当中选定，不过现在有2个岗，一个是宰相，一个是大将职务。宰相、大将，哎，大红，长仙，就你们2个担任。俩人一听啊，奔脑袋摇的像拨浪鼓一样，哎，我们可不够。宰相和大将是处理国家政务、军事的重要职务，非得有出类拔萃的人才就任不可，我们2个实为平庸之辈。不行不行，我们不够。轩辕说：“别介，你们俩叫我称帝，可是我叫你们2个当官就不干了，无将无相，咱们怎么干活啊？这么办吧，你们先代行其职，日后遇见能人再做决定。那好，我们先当着吧。”简短截说。到了6月9日，皇帝宫热闹非凡，四面八方的百姓
赶来庆贺轩辕登基的百姓络绎不绝，轩辕宫对面的三个岛屿聚集了上万的百姓，威武的将士们手拿兵器，在皇帝宫前排列队伍，长仙、大红、武定等大将都站立在议事殿前。随着一阵音乐之声和呼喊之声，轩辕健步走进议事殿，登上宝座。只见他头戴帝冠，身穿龙袍，满面红光，神采奕奕。按其生辰推算，年龄37岁，可谓年富力强。紧跟着大臣们高呼皇帝皇帝皇帝皇帝，哇，一片欢呼声，纷纷磕头跪拜。轩辕忙高喊一声免礼平身，大家站起来列立两厢。轩辕对大臣部将和妻子进行加封，封长仙为步兵将领代行大将军，封大红为政务大臣代行宰相，封武定为骑兵将领，雷祖为正妃，

消灭残暴的蚩尤，拯救受压榨的苦难百姓，争得太平，建造一个富裕、强盛、太平的新华夏。轩辕演讲之后，四周响起热烈的掌声和振奋人心的呼声啊！掌声、呼声在皇帝宫的上空回荡。轩辕皇帝登基仪式举行完毕，庆贺的百姓便陆续离去，各部落、村庄、兵营又分别以歌会等形式又进行庆贺，皇帝宫内更是欢声笑语不断，马队又进行表演，又举行了隆重的宴会。这个宴会没有那么简单的，有点野果，有点野菜，再有点肉类，那就了不得了。书要简短，到了次日清晨，轩辕召集大臣部将在议事殿商量招贤纳士的事儿。大红奏道，昨天仪式很隆重，但是大多部落离我们太远还不知道，我们应该派遣使者到各部落出访，向他们介绍陛下登基的事情，以征得信任，同时呢挂出招贤牌，广招人才。轩辕点头说道，所言极是，除了军务在身的部将和处理日常事务的人员外，其余的人都要出访各个部落，然后由命令仓颉要拟写告示，刻于竹简上，悬挂各地，叫天下人都知道我们在招英贤。仓颉来这之后啊，不但造字，对原来有的字儿还进行了简化，很快写出告示，念给大家一听，大家都非常满意。常先首先来到大臣部落，大臣酋长舒达特别热情。前文我说过，舒达跟着轩辕出征，腿受伤，养了好久才算痊愈，不过也留下了残疾，走道费点劲。他一看常先来了，非常激动，常先呐，当年你以轩辕率兵打败腾珠，解救我们大臣，我们百姓至今很没忘啊。可恨的是，蚩尤称帝之后控制了我们大臣，我也没办法，忍气吞声，任其宰割，一时呢不便与你们往来，可不是我大臣忘恩负义，实在是出于无奈呀。常先说，我知道，不过咱们的友情还在，我再给您报个喜信儿，我们轩辕现在是皇帝了，他心地善良，为人诚恳，但求与你们和睦相处，不想凌驾于他人之上。可是蚩尤到处作恶，我轩辕皇帝为解百姓之危，救华夏之危，在众人的拥戴下，于6月9日在皇帝宫登基称帝，被尊为皇帝。今天我来特意相告。舒达听罢欢喜若狂，兴奋地说，这是众望所归啊，我愿意听从皇帝命令，近日前去祝贺，以表大臣心意。常贤说，好，我在那等你。常贤离开大臣之后，大红和其他人员也相继到各地出访，使轩辕皇帝得到多数部落的认可，各部落酋长也先后到皇帝宫拜见轩辕。轩辕的势力范围扩大起来，各地的英雄豪杰贤士看了告示之后纷纷来投啊。为了安排好前来投者，轩辕皇帝特意划出个场地，设立接待处，让武定和仓颉负责接待事务，好武的分别展示自己的武艺，有的抡起棍棒舞动如风啊，或呼呼在响，咔嚓把树干打为两截，有力气，有的施展拳脚如龙腾火跃，所过之处荡为灰尘，有的双手赤斧劈石斩技，有的单手

0: 高石快如飞箭，空中小鸟应声落地。这伙人分别搏到兵营，特别是武功好的再叫轩辕面试，另有不少文人智慧之人献上自己发明创造的物品，同样得到优厚的安置。你说还真就有安排不好的。突然来了一个中年人，眉骨很高，嘴唇很厚，满脸带着烟熏火燎的伤痕，手里头抱样东西。他跌跌撞撞来到武定面前，还没等站稳就把手里东西往下一放。他拿的什么呢？书中暗表是个陶罐，偏巧地下有个石子儿，加上这个中年人用力过猛，当的一声，这个陶罐立刻破碎，引得周围人哄堂大笑。武定看看他脸上有伤，再看看这东西，没什么特别之处。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宁风。
0: 你这什么呢？
1: 我
0: 大家笑他不好意思了。武定呢一看地下的碎片，没什么特别之处，没有很好安置。行了行了，你在这住下吧，转身他办别的事儿了。宁风费了很大劲来这献宝，这是他半生的心血，没想到遭到冷遇，他一气之下嘴里嘟嘟囔囔的离开了皇帝宫。宁风走后不久，轩辕来到了接待处，他一看地下有一堆碎片，捡起来仔细观察，他用手弹了弹，当当，哎，引起轩辕注意，这个陶片坚硬如石，背面留有花纹状的图案，弄点水滴在上边是点滴不漏。轩辕一惊，武定，此物从何而来？武定挺不在乎，说：“嗨，刚才来一个呆汉，抱着这么个罐子，还没等放到地下就打烂了。他叫宁风，我叫他在这住下，谁知道他嘟嘟囔囔扭头就走了。哎呀，武定啊，你真误事，你怎么小看他呢？这可是宝贝呀！啊，这个破片什么宝贝呀？”破片你会做吗？你看，这是用精选的细土烧制而成，不但能盛水，还可以煮食物啊。这个人在哪儿呢？他往那边跑了，快把他给我追回来。武定，你要不把他找回来，你就别回来。哎哎，好。轩辕为什么对武定这么严厉呢？还有一层关系，轩辕有个女儿叫云珠，她很喜欢武定，两个人呢，拿今天话说正在热恋之中。轩辕知道不？知道，所以对她很严。武定也知道自己不对了，撒脚如飞去追赶宁风。他一溜小跑，一口气跑了30多里地，跑得气喘吁吁，浑身是汗，嗓子眼儿都冒烟了，也不见宁风的影子。哎呀，这人在哪儿呢？就在这阵儿。前边有一片水塘，这水塘啊咕嘟咕嘟上下翻腾，在阳光照下好像冒出朵朵金花。武丁太渴了，蹲下身子捧起水来咕噜咕噜这桶喝呀。就在这阵儿，就听有人咯咯一乐，哎，你这个人怎么像牛一样喝个不停啊？我告诉你，喝这个水会死人的。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刘海法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轩辕皇帝》，由刘兰芳播讲。
3: 好消息，好消息！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
4: 这台听书机正规厂家生产，质量有保障，操作很简单，按数字就能点播，不会用电子设备也能快速上手。您辛辛苦苦一辈子了，就应该买个好的，犒劳自己，质量好的才用得住。打个电话送货上门，010-8410-9427， 010-8410-9427，货到再付钱。010-8410-9427，010-8410-9427，好的听书机，质量有保障。
5: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评书机。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长篇评书《大宋侠义录》，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外面进来个小丫鬟，一看这徐文彪已经醒了，瞪大眼睛，张着嘴，而旁边的人竟然还没看见，还在吵啊。小丫鬟紧忙一摆手，哎呀，你们别吵了，你看这人已经醒了。这话刚说完，众人齐刷刷地转身看向徐文彪，就见徐文彪正瞪着眼睛，一脸的着急呀。众人紧忙扑到床头，是问长问短。这时这郎中紧忙把众人扒拉开，哎呀，都别捣乱了，往后稍一稍。这郎中倒切近查看，发现呢，已经并无大碍，就是因为干着急，躺了好几天，太虚弱，缓一会儿就好了。果然不大片刻，徐文彪能说话了。
10: 啊，这是哪儿啊？我怎么在这儿呢？
9: 大伙紧忙跟他解释。啊，现在在孔家寨了，你别急。这边老夫人闻听自己儿子醒过来，紧忙赶到屋中，母子相见，四目相对，是眼泪纵横啊。
10: 哎，娘啊，孩儿不孝啊，娶了如此的毒妇，让您也跟着遭罪了。
9: 老太太也特别的激动，一旁的大夫就劝，啊，你们二人可别太这个情绪化呀，这个病要养，安心的静下来，别着急啊，性命没危险，也都是皮外伤，养上10天半个月准好，赶紧吧，没事闲杂人等去该撤出去。这徐文彪一醒，哥几个可高兴了，空声下令准备酒席，大排宴宴，咱们吃喝起来。众兄弟饮酒咱们暂且不提，单说这州官沈不清。第二天一早，带着几个下人，这就到大街上巡视。一看这大街上死了好多的官兵啊，南监牢烧成了一片灰烬，所幸救火救得及时，没波及其他地方。这时这沈不清看着心里这个恨呢，哎呀，好大胆的这群贼寇啊，竟然在济宁城闹成这样，我岂能放过你们。这沈不清回到衙门，就写了封书信要呈报给朝廷，上写山东数贼在济宁城造反，杀死牢头好几个人，官兵死伤无数，这伙人高来高去，跌来跌走，武艺超群，赶紧派兵增援。这边写完以后交给了手下，

0: 坏马是疾驰送往东京汴梁。压下这边搬兵求救，咱们暂且不提，单说众兄弟，那是推杯换盏，喝得好不热闹。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大哥尉迟骁在一旁开言说道：“众家兄弟，咱们在这儿离城很近，州官必定会携本进京，请求支援。这汴梁要是发人马围住孔家寨，到那时咱们兄弟怎么办呢？”一旁的孔生一瞪眼睛：“他敢？要是敢围住孔家寨，那到时候咱们就起身找一座高山，那是招兵买马，积草屯粮，聚成兵将，反杀进京城，好替周家报仇。他来围咱们，咱们还去围他呢。”一旁的阮英点了点头：“
1: 哥哥说的正合我意呀，甚至咱们还可以来个先下手为强，咱们直接就整到京城去，杀到金銮殿，把那昏君呐、当场宰了，还有什么其他的那些奸臣，没一个好东西，全部给杀掉。什么蔡京、童贯、高俅，有一个算一个，让他们先跪牌，给咱们周兄弟磕头赔罪，然后再手起刀落，送他们见阎王去。”
0: 大伙儿是齐声喊好：“哎，好，咱们就这么办了。”可是大哥尉迟骁突然摆手：“哎呀，兄弟啊，你想的也太简单了。东京汴梁可不比这济宁城啊，尤其是皇宫里，那是三不一岗，五不一哨，到处都是官兵，到处都是强将，就咱们哥几个去了只有送死啊。哎，咱们只好先在这儿静待事情发展，随机应变，应如神。”大伙点了点头，但是这孔生他还是有不同意见：“那这杀不了皇上，咱们呢就去杀梁世泰。本来他应该是咱们武帝未来的岳丈，没成想还设下毒计，还有杀人，这还能放过他？咱们直接就整死他，还有他女儿梁秀英也一并杀了，我想他也不是什么好鸟。”他刚说完这句话，一旁的老太太有点暗自神伤啊。周母心想：“我这个亲家是怎么回事儿？儿子去找你，竟然是要下毒手害人。至于那未过门的儿媳妇，虽然还没见面，但也听说那是一个大家闺秀的女子啊，真是可惜了这段姻缘。”老太太说完后，愣孔生瞪着眼珠子不干了：“
2: 干娘啊，你别执迷不悟了。干娘你咋这么傻呢？他这个爹梁世泰就不是好东西，这个女儿他又能好到哪儿去呢？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干娘啊，这也许就是我五弟的福分。对，没娶上算是捡着了。”
0: 这话刚说完，一旁的阮英想起来：“
1: 哎，不对呀，二哥呀，你这话我得拦你一句，什么叫上梁不正下梁歪呀？哎，可能真有这种事，但是人家梁家的这个梁秀英绝不是你说的这样，因为呀，我看见他了。”“
0: 啊，你看见他了？”众人一听全都吓了一跳啊，一起看向了阮英。阮英慢条斯理地说：“
1: 就是昨天晚上我杀了贾不正，然后把这贾秀英绑住以后塞在床底下，赶不身行我就想去衙门，结果正好路过了梁府，看见两个女子在后院烧纸，是边烧纸边哭啊，哭的这个惨呐，什么周公子你死得好惨呐。”

0: 奴家要追随你而去呀。这哭的，哎呀，你别提了，感天动地呀。然后呢，旁边的这个丫鬟还劝说，小姐呀，咱们老爷做出这事儿跟你没关系，你又不知道周景龙来投奔，你别伤心啦。我当时就想到，这应该就是梁秀英了啊，我那五嫂。这俩人哭着哭着烧完了后啊，起身，那个梁秀英就要去跳井。
1: 啊，跳井？
0: 众人一听全都惊呆了。老二愣孔生紧忙问，
1: 那结果他跳了吗？死没死啊？
0: 这时节阮英呢，夹了口菜喝了口酒，得意地说道，
2: 嘿，有我在他能死吗？你放心吧，我给他救下了，而且我还说这周景龙没死，在孔家寨呢，你不要寻短见，好好活着啊。然后我就走了，你们说这梁秀英怎么样？
0: 大伙一听全都挑起大拇哥。愣孔生看着周景龙，
1: 贤弟不错呀，你这个媳妇儿那能娶。
0: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凯让，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4: 小不点儿，让。
5: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6: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7: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8: 上课起立。
9: 老师好。
8: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0: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8: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11: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8: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12: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13: 老师，我家也是。
8: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12: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8: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9: 对。
12: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9: 小餐桌大健康，小公筷大文明。

0: 您好，啊，您好，您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0: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八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九二八节目。
1: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太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轻轻打开快乐调频九二八，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无名的人啊，车开朗。

提起毛不易，就不得不提他的经典之作《消愁》。接下来，就让他的歌声带我们走进一个充满温情与思考的世界，感受那份淡然与从容。

下面要和大家推荐的歌曲是来自陈粒为歌迷创作的一首特别作品《虚拟》，它收录于2016年的专辑《小梦大半》中，整首歌都是由陈粒一手包办词曲，旋律简单却悠远空灵。很多乐迷都说陈粒的嗓音有一种独特的质感，冷静中带着疏离，个性十足，却又能唱出最柔软的深情。他的音乐里总是有一种90后特有的洒脱与帅气，而这首《虚拟》恰恰是他这种特质的最佳体现。这首歌描绘的是一种明知无望却依然执着的情感。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沉醉在这份温暖又带着淡淡酸楚的虚拟里，听陈粒用他的声音为我们编织一场关于爱与执念的美梦。

那最后的音乐时间呢，和大家推荐的是郁可唯的《路过人间》，这是她音乐生涯中一首极具代表性的作品。她的嗓音总是有一种举重若轻的韧性，能够唱出世事无常，也能够唱出人间的温暖。这首歌里有一句很经典的歌词，相遇离别，贪嗔爱痴怨，路过人间就忙着这些。是啊，我们路过人间，不过就是在路过这些所有的喜怒哀乐。愿我们都能够在歌声里学会珍惜每一次相遇，也看淡每一次离别。

0: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1: 它们好可爱呀。
2: 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0: 嗯，这可不行。
1: 为什么呀？
0: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2: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0: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它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它们才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
1: 原来它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它们。
0: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它们和谐相处。
3: 您好，啊，您好，您好，
4: 您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5: 传递最新时政，
6: 直击社会热点，
5: 关注民意民生。
6: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5: 延庆新闻。
7: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全区教育相关工作等事项。跟着村支书跑防汛系列报道之大榆树镇小张家口村组建村级防汛应急队，凝心聚力共筑防汛安全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王雨琦报道，近日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并研究我区贯彻落实措施，听取全区教育大会部署任务落实情况的汇报，研究公安及反恐怖工作，听取区委常委会2026年工作要点、主要事项、责任清单、区政府工作报告重点任务和重要民生实事项目上半年进展情况的汇报。区委书记余波主持会议。会议对全区教育改革各项任务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深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持续深化大思政课体系化、综合化改革，精准推进拔尖创新人才培育工作，高标准建好青少年创新学院，依托教联体聚合优势，统筹整合各类育人载体，健全育人机制，真正培养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聚力重点领域改革攻坚，纵深推进集团化办学改革，在关键环节敢于大胆突破，善于精准放权，稳步推进职业教育贯通培养改革，紧扣区域产业发展布局，优化专业布局，提升职业教育适配产业发展能力，同时不断深化对接优质教育资源，加速推进人工智能赋能教育转型，有效促进我区教育提质跃升。要夯实教育发展保障根基，稳妥推进师资保障计划落地见效，深化校地协同合作，提速推进11学校、延庆校区等重点教育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小散弱学校优化整合，常态化推进平安校园建设，强化多部门协同联动，切实

从多维度发力，提升办学支撑能力，维护全区教育系统和谐稳定大局。会议强调，要突出政治统领，确保绝对忠诚可靠，时刻牢记公安性党的根本政治属性，将党的绝对领导贯穿公安和反恐工作全过程，自觉站在首都工作大局、发展全局的高度审视工作，不折不扣将安全维稳任务责任落实到岗到人，牢牢掌握工作主动权，要盯紧打防主业，守牢安全稳定底线，坚定不移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不断深化重点行业领域防范整治，加强主动预防警务、生态警务建设，落实好六助机制措施，常态化推进隐患排查清理，守好守牢首都西北大门和延庆一方平安。要强化科技赋能，提升新型警务效能，完善人工智能加新型警务运行模式，推进系统平台融合数据资源整合，全面增强新智公安战斗力。要盯牢低空安全，构建空地一体管防屏障，健全监管协作机制，坚决织密防护网。各部门单位、街道乡镇要深入落实拥警爱警措施，切实帮助解决公安工作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和问题，为公安机关、公安干警依法履行职责创造良好条件。会议强调，要紧盯时间进度，不退不让，千方百计把工作往前赶、往实里抓，在指争朝夕中赢得主动，在自我加压中不断进取，要聚力攻坚突破，各相关部门单位都要向前一步，主动作为，强化协同联动，全力推动工作取得实质性进展，坚决杜绝推诿扯皮，对于推进迟缓的，要逐项分析原因，找准症结所在，加大统筹调度力度，进一步明确工作方向，压实工作责任，打通难点堵点，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落细。要务求实效，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实际效益和群众。

0: 经济支出和负担。所以说双减当时就提出不能够在节假日寒暑假双休日搞培训，学科类培训。但是这么多年之后，其实还是存在这样的一个隐形变异的学科培训的问题，整个学生的假期生活还是被提前学习、超前学习所包围，这实际上是一个老问题，而不是一个新的一个现象。
1: 那怎么来把握预习的这个度呢？避免让预习变成这种预制、超前学习呢？
0: 预习不是这个概念。所谓预习，比如说民间学某门课，我提前一天学习，我了解部分的内容，稍微看看，或者是老师跟我提供一个什么资料，我阅读阅读，带着问题去思考，那这个没问题。你如果说在开学之前你整本书都学完了，你叫预习吗？这就不叫预习了吗？这就明显是提前学习了嘛，对不对？这个是需要搞清楚的。现在我们不仅是校外存在这个问题，我们现在普遍存在说初二学完初三的课，高二学完高三课这样的一个提前教学、超前教学的问题。这种完全的就是在家庭或者校外把整本书学完，这个它会带来诸多的问题。首先来说，学生整个的假期生活根本就没有了，完全就是被学习、作业包围，就失去了放假期让学生去自主发展这样的意义。我们为什么要放假？放假的目的是什么？不就是让学生接受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吗？那你都是进行知识教育，学生怎么去了解社会？我们都说现在高中毕业生对社会一无所知，对自己的兴趣一无所知，对职业一无所知，最后填志愿的时候很迷茫，那不就是由于长期以来我们把它圈养在的结果吗？双减的目的为什么反复强调校外学科的培训机构不能够进行这样一种学科的培训？就是培训都不能够进行，整个寒暑假节假日都不能够有培训，不能够有任何的学科培训。不就是要告诉我们一定要把假期跟学生，不要让孩子假期又还是被这种学业所包围吗？你除了学业之外，你孩子还是一个人，他应该培养他的生活的能力、生存的能力，他应该有自己的视野，他应该去了解社会。如一个分数、一个学业成绩支撑不了孩子的未来，过多的学业导致了孩子的学业内卷、学业焦虑或严重的心理的问题。我们的很多孩子现在已经变成学习不愿意学了，这个是一方面。第二就是我们适当的预习，掌握知识的学习方法，但是不断的去巩固、去灌输，会导致孩子产生非常严重的厌学情绪。现在很多孩子是带着非常反感、抵触的情绪在学习，只是压迫他们，你要去有高考、有中考的任务。一旦过了高考之后，很多的孩子他的不学习的情况就出来了。甚至现在，即便有高考、中考的任务，现在我们整个休学、厌学的学生的比例是相当之高，各个地方都有大量的学生不在学校读书了。为什么？读不进去了，不愿意读书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的过度教育会带来的一个问题是不是预制娃，是匪娃，是在害娃。其实背后都是扭曲的教育生态，

0: 想象力、好奇心、创造力，而这些不是靠那种预制刷题可以刷出来的，是家长一定要跟孩子更多的空间，这是家长观念一定要转变。其实第二方面就是我们一定要搞清楚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职责，但同时当然也要去疏导家长的需求，那这里面就包括我们应该对家长进行家庭教育指导，告诉他们怎么样真正去更好的去帮助孩子去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假期，让他意识到这种做法是他的危害性，由此来改变家长的一些观念。其实就是在整个的孩子过暑假寒假节假日这个方面，社会街道社区他应该跟学生家长提供相应的资源，比如说之前我们就提到在放寒假暑假的时候应该提供公益的托管机构开展一些公益的活动，然后跟孩子提供有意义的去处，比如说城市的图书馆、科技馆、青少年活动中心，你招募志愿者，你开展科学、这个艺术、阅读等等等等这种亲子的或者说面向青少年的这种活动提供给学生，那这样的话学生他就可以利用这些资源规划好自己的假期生活，就避免学生都在孩子拼命在那儿去学习，提前学习那个下一个学期的内容，那这样的话才能够就是让我们的这个学生真正能够接受到完整的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获得更好的成长。家长应该关注的是孩子怎样有更好的这样的一个做人的教育，更好的陪伴孩子人格健全、身心健康，而学业的事情是家长不应该过度去焦虑的。按照现在的学校教育方式还有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学生的成长规律，孩子完成他的学业任务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这种过度的内卷实际上是一种互相的消耗，最后是以损失孩子的身体健康为代价，最终没有一个是其中的所谓的胜利者。
1: 再来关注第十四届桃李杯全国青少年舞蹈教育教学成果展示活动昨天在北京启动，306个节目将会参加现场展演，较上届增长22.4%，来自27个省区市60多所院校的1600多名学生参演。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2: 在桃李杯舞蹈影像与科技创新展示专题展览现场，舞者与人形机器人共舞，一旁观众戴上 VR 眼镜就能看到飞天舞者在敦煌壁画背景下起舞。北京舞蹈学院研究生二年级学生李兆涵说，
3: 戴着这个眼镜他就可以看到他完整的一个舞蹈的片段，人物在这里，然后我是可以操纵它变大变小然后移动位置的。我是觉得它传播力会更广，这个演员他可以复制很多份放到全国各个地方进行传播，这样的话也加强了舞蹈的传播的一个力量。
2: 本届活动今年一月启动报名，参与现场展演的306个节目中包括中国古典舞、民族民间舞、芭蕾舞、现代舞、国际标准舞、群舞、音乐剧等。活动期间还将举办21场学生专场展示和5场教师示范课。北京舞蹈学院党委常委、副院长肖向荣介绍，
4: 这一届桃李杯我们根据前期的整体的调研，今年我们增设了国标舞、增设了音乐剧。你看最近国标舞在这个网上也非常的火，它其实就是针对社会的需求以及行业的需求。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在每一场舞种结束的时候都会做一个反哺和做一个复盘，校正日常的一些教育理念和把各个地方的优秀的一些教育经验做一个汇总。
2: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首次设立研究生工作坊，实现桃李杯对舞蹈专业教育从中职、高职到本科、研究生的全覆盖，引导院校培养具有独立研究和研创实践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同时，新疆、西藏等部分院校首次登上桃李杯舞台。北京舞蹈家协会主席、著名编导陈维亚表示，
5: 参加过桃李杯的学生们、选手，他会明显的进步。从美育上来讲，他知道了舞蹈美在什么地方，是用什么样的舞蹈美去感动人，把那种社会美感和人文美感通过舞蹈肢体能够表达出来，这是最高境界。
6: 根据电影数据平台猫眼专业版的统计，截至今天中午12点，包括预售在内，2026年年度的总票房已经突破250亿元，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阿妈的情书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
1: 目前暑期档已经连续34天单日票房过亿，观影人次超过6亿3000万。
6: 今年暑期档大片扎堆上映，《八仙》《欢迎来龙餐馆》等影片叫好又叫座，票房口碑双丰收。一部动画电影《牛来》却以极低的票房引发了网络的热议。
1: 根据电影数据平台猫眼专业版的统计，《牛来》8月5号正式登陆院线，上映9天，累计票房只有7160。

0: 59人，总观影人次236人，单日最高观影人数只有十几个人，创下2026年度院线动画电影的票房新低。
1: 这部影片呢，采用十分罕见的裸映模式，上映之前全程零宣发投入，没有放出预告片、官方剧照，主创也没有做路演、采访等任何的公开宣传，网络上呢也几乎找不到官方的物料，只有一张国风的水墨风格主海报对外来传播。
0: 不少买票进场的观众发现海报宣传的水墨风格和正片落差巨大，影片实际是 3D 动画，大量观众反馈影片建模粗糙，人物动作僵硬卡顿，场景渲染简陋，台词表达生硬晦涩，有人还调侃说成品的完成度甚至还不如普通爱好者的 AI 动画习作。
1: 接下来是体育方面的消息，北京首钢篮球俱乐部今天发布公告，功勋球员方硕将在新赛季前往长沙永胜征战 NBL 三联赛。
0: 这次方硕是以租借的形式加盟 NBL 长沙永胜队，租期是2年，长沙永胜队给方硕开出了极为不错的薪资条件，租期结束方硕将会回到北京男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1: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根据美国海军声明及有关军舰的动向公开信息显示，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开始驶向中东。
0: 美国海军的声明说，乔治华盛顿号航母上周离开越南建港，那么这艘航母在一艘巡洋舰和一艘驱逐舰的伴随之下出现在新加坡海峡。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海军官员证实，乔治华盛顿号航母进入马六甲海峡，这意味着它正在驶往印度洋。
1: 有报道称呢，美国准备把乔治华盛顿号航母部署到中东，以替换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美联社指出，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已经部署超过200多天，据称呢，出现了心理健康和物资的供应等问题。从美国政治和军政运作的角度看，华盛顿号和林肯号的轮换到底是正常的补给换班，还是伊朗战事拖垮了美军的节奏？今天我们节目组特地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的研究员刘卫东，让我们来听听他的分析。
3: 目前呢，我们从这个事情当中听到的信息啊，其实是两种不同的相互对立的信息。从这个舰员的家属以及一些媒体的报道来看，林肯号上出现了食品短缺，部分官兵还面临着什么牙膏、肥皂、除臭剂等个人用品不足的问题，舰上的卫生设施呢也出现了故障，有时候厕所无法正常使用，淋浴设施发霉，以及这个洗衣设施无法使用这些情况。除此以外呢，一些官兵的精神状态也出现了问题，而且确实在7月份发生过一次这个坠海事件，所以这是从艇员的这个角度来看的。但是呢，美国军方的表态，除了国防部长他的本人的表态以外，还有海军官员也表示，目前林肯号上心理健康问题没有发现这个相关的问题增加，也没有观察到自杀念头或者是未遂事件的增加。还说这个舰上已经配备了宗教、医疗和心理健康的专业人士，可以对相关的问题进行及时的评估。还说这个美国始终在尽全力保障这个海外驻军的所有的需求。所以呢，我们现在听到的信息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信息。那究竟怎么理解呢？我觉着应该是林肯号上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是这个问题究竟有多大？是不是已经到了无法再继续部署下去的这种程度，我觉得还不好说。而美国军方的高层呢，他宣布一切如常，这种如常呢，就什么叫常？如果是这个所谓的常是指的这个完全正常的状态，那现在显然是不太正常了。但是呢，如果把当前的这个局面放在战争状态下来考察的话，那这些现象的出现呢，对他们来说也确实不是特别的让人吃惊的一些现象，在战争的进程当中总会有一些出现这些相关的这样的问题。
0: 华盛顿号本来是日本横须贺的前沿部署航母，常在南海、台海周边活动，现在它被抽去中东，是否是拆东墙补西墙？会不会让亚太国家对美国安全承诺的可信度打折扣呢？刘卫东也为我们做了解释。
3: 它究竟是算一种拆东墙补西墙，这个航母已经捉襟见肘，还是这是一种正常的军力的调配？这个肯定是各有各的说法。

0: 总的来说呢，我觉得伊朗的战事明显是超出了美国政府事先的预料。特朗普政府原来真是没有想到这个战争会延续这么久，他准备就是通过一次斩首行动，然后对方就屈服了，然后就基本上美国就像控制委内瑞拉那样掌握了这个伊朗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地区的整个的局势。但是现在看起来呢，完全超出了美国政府的预料，它的后勤保证呢也可能就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只要其中有一个环节跟不上，后勤保障就可能会受阻，也是很常见。所以呢，林肯号是确实需要被替换了。那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目前亚太地区的局势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啊。美国认为呢，可以抽调驻扎在日本的华盛顿号前往中东支援，这个不会对他在亚太地区的这种所谓的威慑力和对盟友的承诺带来明显的影响。这也是战争中常见的一种轮换，只有是美国大幅的削减在亚洲的军力部署，甚至于把很多的当地的驻军都撤回美国国内，只有出现这种情况，美国的盟友才需要担心。但是这次呢，他只是把一个原本这个母港在亚洲的这样一艘航母调到中东地区去接替另外一艘航母，总的来说它属于一种正常的战争期间的一种军力的重新的配置，它并不涉及到对盟友的安全承诺的问题。美国的盟友日本、菲律宾了，其他的一些国家，它不会因为局部的这个行动就对美国的安全承诺的可信度认为不再存在，或者说受到了削弱。
1: 美国参议院民主党的领袖查克·舒默当地时间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要求立即解除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斯的职务。舒默称呢，赫格塞斯获提名时，所有人都知道他完全缺乏履职能力。如今，美国海军的官兵正在为此以一种可怕且难以想象的方式来付出代价。一艘航母的内部状态被两党拿来当政治武器，它折射出什么样的问题呢？让我们继续来听刘卫东研究员的介绍。
0: 我们都知道，现在美国的中期选举正在如火如荼的在进行当中，很快再过不到3个月就要投票了。所以呢，现在这个民主党和共和党会利用一切机会来打击对手。民主党呢，现在看到了一个新的攻击对手的一个机会。首先，美国发动对伊朗战争，在美国国内就不得人心，大部分的民众是反对这场战争的啊。再加上这场战争出现了官兵的心理的问题，然后官兵的待遇的问题，这些都会直接影响相关人员对美国政府的评价。从历史上来看呢，军队一直都是有更大的比例的人员支持共和党，所以呢，现在军队内部出现了这种对政府的抱怨，这个民主党看到这正好是一个机会，可以把它利用起来。同时呢，像林肯号它出现这样一些问题，包括他的后勤的保障问题，包括这个士兵的海员的心理健康问题，其实这个都是在陷入一场相对大规模的海外战争的过程当中出现的，我觉得相对比较正常的一种现象。它本身并不意味着美国的整个的后勤保障系统，甚至于美国的整个的军事体系都出了问题。它可能出现这种问题更多的是因为一线的一些具体的操作性导致的，可能是军方对于后勤保障的重视不够，也可能是目前专业人员不够啊，因为特朗普政府一直在大力的削减各种各样的专业人员，尤其是海外人员的这种配置，可能是各种各样的原因导致的。而且他目前的状况也不是非常的严重啊，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啊，在美国发动的历次战争当中啊，其实都出现过类似的情况。所以呢，不能因此就认为美国的这种什么军事透支，或者是帝国的过载，或者干脆认为美军就不行了，一定不能有这种认知啊。实际上呢，美军在他的作战能力这些方面还是很强的，现在主要的问题是他自己国内的问题造成的啊，是政府造成的，问题并不出在美军自身的上面。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2: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3: 美国七月 PPI 数据涨幅低于市场预期，相关分析我们来连线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外汇交易员陆晨。陆晨你好。
4: 哎，主持人好。
3: 哎，陆晨来帮我们分析一下 PPI 数据对市场的影响吧。
4: 好的，那昨天其实我们已经分析了这个七月美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也就是俗称的 CPI。 那今天我们来继续关注美国的这个 PPI， 也就是生产者物价指数。这个七月的数据呢是同比上升至了4.7%，较六月的涨幅5.5%呢是一个显著的下行。然后核心的 PPI 呢是同比上涨4.2%，环比呢仅是上涨了0.2%。从分项来看呢，能源价格下降同样成为这个 PPI 降温的主要动力。七月的这个最终需求商品端价格是环比下降了0.7%，实现了连续两个月的回落。其中呢，能源价格下降超过了3%，这非常的显著。然后服务方面呢，服务价格虽然延续了一个上涨的态势，但是这个涨幅明显放缓。整体来看呢，呈现了一个商品端价格持续走弱，服务端价格温和上涨的一个格局。叠加昨日这个油价下跌超过3%，能源价格的进一步回落呢，使得市场不断削弱了对于美联储加息的一个压注。最新的数据表明呢，目前对于美联储9个月加息的概率呢，已经跌破了40%，年内至少加息一次的概率呢，也不足100%了。受此影响呢，美债市场也是出现了一个全线的反弹，三十年的美债收益率下跌了超过8个基点，两年期的美债收益率呢是下跌超过了5个基点，而10年期的美债收益率呢则是下跌超了4%。所以市场真的真金白银在对未来的利率水平进行一个投票。我们看到美联储内部呢其实也出现了相当的分歧，其中理事版的主席鲍尔金是支持维持当前的利率水平不变，他认为啊通胀来自于临时性的冲击，但是需要去关注和警惕来自于 AI 投资和供应链可能带来的一个长期的压力。而克利夫兰的联储主席哈马克则是重申了他的加息立场，他认为失业率的这个意外反弹和通胀的数据稳定下行会这个使得这个未来这个通胀仍然有反弹的一个可能性。此外我们看到叠加这个东局势的不断反复，可能未来这个特别是九月美联储的这个政策路径会充满了很大的不确定性。不过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呢，这个能源价格仍然是后续通胀走势的一个重要变量。如果后续能源价格能够持续维持目前的这么一个偏弱的走势，那未来的这个 CPI PPI 数据将保持一个温和甚至缓慢的回落，从而为美联储维持目前的政策立场提供一个更多的空间。主持人。
3: 再来帮我们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牌价吧。
4: 好，美元对人民币报收6.7436，欧元对人民币报收7.7858，英镑对人民币报9.1028，加元对人民币报4.8480，澳元对人民币报4.7669。
3: 好的，非常感谢陆晨的分析和点评，再见。
4: 再见。
1: 好，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2: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3: 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再来关注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3号发布通报说，截至当地时间13号下午5点，哥伦比亚10号发生的强震已经造成281人死亡，3971人受伤，379人失踪，另外有348人获救。
1: 通报称呢，这次地震已经波及了哥伦比亚15个省、426个市镇，造成大约10.2万人受灾。地震还导致198条道路受损，5座机场受到影响。目前，哥伦比亚相关部门仍在受灾地区开展人员搜救、住房的评估等工作。
3: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为您介绍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2级左右，雷雨时局地阵风6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5%。
1: 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70到90，空气质量2级良。
3: 今天的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许可清瑞，责任编辑贾萌、张玉清瑞，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我们节目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见外观察。
1: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3: 明天再会。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劳技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江苏省加快以人工智能赋能新兴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0: 今年前7个月，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
1: 多地降雨持续，防汛救灾工作加紧进行。
0: 伊朗方面称，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将升级冲突。美国方面称，美军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将于8月16日至23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2: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
3: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4: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2: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

0: 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
1: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0: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
2: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践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0: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节、代买等养老服务。
3: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呢，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0: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
4: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全域评估，结合自主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护。
0: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
5: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0: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至6岁连贯教育体系。
6: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益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0: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十五五”， 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7: 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7集《风云本色》，第8集《精兵新篇》，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8: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惠及民生、服务发展、兴边富民的生动实践。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乡镇村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这里有不少村寨地处山区，物流配套薄弱，村寨里的农产品不好卖出，村寨外的快递送不到村民家门口，是群众反映较多的问题。为此，当地出台专项行动方案，联动多部门，整合物流企业，组建起了流动供销致富车队，在平价配送农资百货的同时，还帮着收购本地山货。目前已开通13条固定运营线路，布局82个村级服务网点。
9: 我们在那个手机上购买，然后流动供销致富车帮我们送货到家门口。我们有土特产也可以卖给他们，他们可以帮我们销售，方便了很多。
0: 学习教育中，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积极收集群众诉求，推动解决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2700多件。
10: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既定性意义，经济做到两个稳富，坚持以钉钉子精神抓整改进机制，聚焦民生服务、生态治理、产业发展发力，以实干实际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文旅产业是黑龙江黑河市兴边富民的重点产业，今年以来当地出入境客流大幅增长，特别是个性化旅游需求增多，文旅产品和服务急需优化升级。在学习教育中，当地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排，针对文旅产业面临的新情况，统筹文旅市场监管、口岸联检等部门，在业态布局、基础设施、涉外服务等方面一对一常态化帮扶重点文旅企业。
11: 文旅部门派出专人与我们对接，带着我们一起升级服务，帮我们和全国各地旅行社搭建客源互送渠道。我们跟上了文旅消费的新需求，经营效益实现稳步提升。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黑河市已查百问题清单1000多个，并建立长效机制推动解决。
12: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立足群众需求和开放发展需要，组织党员干部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打通发展堵点，厚植为民情怀。
8: 15五开局之年，制造业大省江苏着力为企业打通智慧化赋能堵点，加快人工智能赋能新兴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0: 位于苏州昆山的这家新能源电池生产企业，前不久还在四处寻找将人工检测转为智能化的技术方案。最近，当地政府牵线搭桥，帮他们精准对接上一家开发视觉检测系统的人工智能企业，很快为他们量身定制出智能化的视觉质检方案。
13: 2个班就20多人，每个人他对于外观性的问题的判定标准都会有差异，通过 AI 质量的一致性会提高很多，成本控制也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0: 昆山有3.5万多家工业企业。今年以来，越来越多的传统制造业、新兴产业急于寻求智慧化赋能。为此，昆山统筹全市资源，组建起场景培育应用发展协调小组。小组由市发改委、工信等部门牵头，同时在各区、镇、企业等选调150多位联络员，以专员加联络员的服务机制，找需求场景，挖智能技术。 截至目前，已审核发布170多个应用场景，帮助几十家企业找到合作伙伴。
14: 服务于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企业可通过我们匹配对接符合自身需求的场景，通过发挥联络员前哨作用，及时采集和更新。

0: 企业的诉求，打通场景服务最后一公里。
1: 江苏制造业整体规模占到了全国的1%左右，眼下江苏正为 AI 赋能制造业寻找更多突破路径，对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开展智能化评估服务，加快提升生产制造环节人工智能应用覆盖率，同时在各地建立一批集线下展示、线上服务于一体的人工智能大模型供给平台，让更多企业看得懂、用得上。全省每2个月举办一次人工智能加专场路演，还会集中亮相一大批前沿 AI 技术、大模型应用及演示场景，推动人工智能意向合作落地见效。今年6月，江苏发布人工智能加制造实施方案，提出到2027年5000家左右的先进级智能工厂人工智能场景覆盖率达20%以上，推动人工智能加速赋能14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2: 江苏将加快提升企业的智能化水平，大力发展具身智能机器人、脑机接口、无人机等智能新品，并将 AI 元素深度融入优势传统产品，开辟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新赛道。
3: 中央宣传部等19家部门和单位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工作。通知提出，《生态环境法典》作为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又一重大成果，对以法治理念和法治方式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通知提出，充分利用8月15日全国生态日和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一时间节点，广泛开展社会宣传和主题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不断提升生态文明法治素养，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积极投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实践。
1: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7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5.51万亿元，同比增长7.7%，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3.27万亿元，同比增长7.4%，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在较为宽松的状态。7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7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0%，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
4: 目前降雨还在持续影响我国多地，相关地区积极应对，防汛救灾工作加紧进行。
1: 从昨天到今天，江淮、江南、华南一带降雨发展增强，河南多地仍有分散性阵雨和雷阵雨。昨晚，周口市贾鲁河沿岸的一处堤防发生溃口，造成当地一家医院和一所驾校被淹。救援人员乘坐橡皮艇、冲锋舟等，加紧搜救转移被困人员。截至目前，455名被困人员已全部成功转移。平顶山市夹县北汝河段民堤12号晚发生溃口，当地现已转移群众2000多人。今天，抢险救援人员正加紧封堵溃口，预计今晚合拢。
5: 我现在距离这个溃口处啊，大概300多米，缺口封堵作业用这个铁丝网啊，里面套上布，将它放到水里之后呢，再对这个铁丝网里面进行混凝土浇筑，能够更快的凝固。那这样呢，就使这个封堵的速度啊，也是大大的加快了。
1: 淮河支流沙颍河2026年1号洪水洪峰，预计今天到达安徽阜阳界首市。淮河水利委员会水文局升级发布沙颍河界首站洪水橙色预警。 当地安排人员巡逻值守，对堤防设施开展定时排查，密切关注水情变化，加强防范。针对淮河流域沙影河汛情形势和贾鲁河堤防险情，水利部今天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已派出工作组赴河南一线指导防汛抢险工作。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针对河南周口、许昌等地险情灾情，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随着冷空气继续南下，强降雨将进一步向东收缩，集中在浙江中东部、福建北部等地。16号以后，华东、华南降雨仍然较为频繁，但强度普遍以小雨为主。
3: 离境退税2.0版新政落地实施满月，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全国多地离境退税申请量与退税金额均实现大幅增长。中国购吸引力持续提升，入境消费市场蓬勃发展。
1: 今年7月1号起，随着退税无纸化办理、小额抽检等多项离境退税2.0版服务举措落地实施，境外旅客入境后仅需录入一次信息，即可生成离境退税服务码，实现一码通刷，办理时间大幅缩短。在开通即买即退服务的商店，20000元以下的退税款可当场领取。杭州萧山国际机场上线24小时离境退税自助终端，几分钟内即可完成手续。7月，杭州空港离境退税申请单量和申请金额同比均增长超2倍。广州口岸增设专门办理柜台与多余种服务设施，优化旅客动线，提升验核效率。7月以来，广州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金额超1亿元，同比增长约1.5倍。四川实施即买即退跨省互认，在四川、重庆、云南、陕西享受即买即退服务后，可以选择其中任意口岸离境办理退税。7月，四川离境退税申请单量同比增长2.4倍。
6: 这已经是我第8次来到中国，这里的支付方式非常的方便，我的行李箱都已经放不下了。等退休之后，我一定还会再来。
1: 便利化的政策还催生出更多消费新场景。不久前，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在北京落地，北京首批酒店行业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也同步启用。今年前7个月，北京口岸离境退税申请单同比增长516.31%，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超10亿元。
7: 除了箱包、衣服等日用百货之外，手机、耳机等国产数码产品也越来越抢手。带有咱们中国本土特色的文创伴手礼、潮玩盲盒，也逐渐成为了入境游客回国必带的新品好物。
4: 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我国鸟类保护取得显著成效。截至目前，我国已明确1140处候鸟迁飞通道重要栖息地，鸟类保护监测网络不断完善。朱鹮、黑嘴鸥、褐马鸡等19种国家重点保护鸟类种群呈稳定或增长态势。2025年，我国青头前鸭种群数量从2012年的1000只增加到2555只。蓝冠噪鹛由2024年的550只增加到660只左右，绿孔雀超过1000只，大量濒危鸟类种群稳中有升。今年越冬水鸟同步监测记录到9目19科167种水鸟，总数量达632.4万只，比2016年越冬水鸟同步监测记录的244.3万只增长158.9%。为迄今我国越冬水鸟同步监测总数量最高纪录。
8: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应急管理部日前联合印发《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安全应急装备产业重点领域产业规模达到1.4万亿元，建设10个竞争力强的安全应急装备产业集群，70个安全应急装备产业特色园区。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

0: 同比增长 2.4%。 七月快递业务量日均约 5.5 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日前，连接雄安新区与山西忻州的雄新高铁正线铺轨全部完成。雄新高铁正线全长34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桥隧占比达89%。线路开通运营后，将与京雄城际、大西高铁、津保铁路等线路衔接，有效缩短京津冀和晋中两大城市群的时空距离。近日，由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聚变加料领域首项 ISO 国际标准正式发布。该项标准聚焦超声分子束注入加料，是我国原创的核聚变关键燃料补给技术，标志着我国在这一前沿领域实现技术标准层面的国际输出。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菲尔兹奖获得者马丁·海尔的专访。海尔赞赏中国对基础科学发展的支持，认为中国的长期政策为科学发展提供稳定基石，富有远见。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今天是世界慰安妇受害者纪念日，韩国政府今天在首尔举行慰安妇受害者纪念仪式。韩国总统李在明发表书面致辞表示，直到现在，否定历史、损害慰安妇受害者名誉的行为仍在继续，我们必须铭记日军强征慰安妇的历史，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弘扬和平的价值。在菲律宾，部分日军慰安妇受害者家属及民间组织成员今天在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前举行抗议活动，呼吁为慰安妇受害者伸张正义，反对日本企图军事扩张。
1: 二战结束81年了，慰安妇受害者问题至今仍未得到公正解决，日本始终推卸战争罪责，如今还要加速再军事化。我们呼吁为慰安妇受害者伸张正义，坚决反对日本重蹈军国主义覆辙。
0: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3号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做出明确战略决策，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据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提出的条件包括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结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对伊朗进行战争赔偿，以及解除制裁等。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3号称，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美国将在打击伊朗经济方面采取前所未有的措施。据美国媒体13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军在与伊朗的战事中损失至少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约占美军该型无人机库存的1/4。报道还称，根据死神无人机的造价，美国在此方面损失或超13亿美元。另据美国媒体13号报道，美国准备派遣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已部署超过250天的林肯号航母。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13号报道，胡塞武装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沙特阿美公司的一座炼油厂。报道称，此次袭击是针对沙特侵犯也门领空等行为的回应。目前，沙特方面对此没有表态。巴西政府13号宣布，已根据经济对等法案启动相关程序，反制美国政府对巴西产品采取的新关税措施。声明说，美方单方面采取的关税措施不合理且武断。上个月，美国宣布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的关税。之后，美国又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巀西在内的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新关税。 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地13号再次遭遇高温。据法新社报道，当天欧洲地区有超过1.35亿人面临35摄氏度以上高温，法国部分地区气温升至42.5摄氏度，英国记录到今年以来最热一天。同时，高温和干旱导致欧洲林火持续肆虐。13号，英国、法国、克罗地亚等国部分民众因林火被迫疏散。美国中西部近日遭风暴袭击，伊利诺伊州、印第安纳州和俄亥俄。

0: 完了，
1: 放下枪了，
2: 无忧了，
1: 无忧了。啊，不好，不好，不好啊！热闹啊！
3: 啊，夫人儿，殿下爱听热闹的，再设上一个热闹的吧。
1: 哎，再设个热闹的才好啊！
2: 我要听热闹的，
1: 真是热闹越好啊！热闹的呀！
0: 哎呀呀，这还不热闹？再讲一段热闹的，
1: 我有不有了？
0: 啊，好，再我宣一段本朝我国四郎之大破鲁安州的故事，可好吗？
1: 好、啊，可是我皇大破鲁安州的故事啊！
0: 真是啊！
1: 啊，这不可热闹啊！
3: 热闹得很，
1: 哦、
3: 热闹得很。殿下啊，这段。热闹的很，
1: 不热闹啊！
3: 热闹的很呐！
1: 你别讲了，
0: 来来来来，啊，只有华图局长传话起来，高通点
1: 将。好好好，殿下，赶快大家观察。
0: 是我一直守寡的，可好吗？
3: 难为您，难为您。
1: 夫人啊，
4: 坐下，
0: 别坐，
1: 只量轻重。夫人啊，这上面是宋军啊，算是我国金兵的。
0: 金兵也有，宋军也在其内。
1: 哦，也在其内。啊，夫人们，你看这上面有员大将，手持宝剑之金，他是何人？
0: 这就是鲁安州节度使鲁登。鲁老元帅为我国四郎之打破了城池，万般无奈拔剑顶中而亡了。
1: 哦，拔剑直奔顶中而亡了。夫人们，
4: 哟，
1: 这场哪怕有意无人，悬梁之意，他是何人啊？
0: 那就是鲁老夫人，奸夫已死，他也万般无奈，悬梁之意，进谏而亡了。
1: 他也进谏了，
0: 真是奸的地方。夫人们，
4: 有，
1: 你看这上面有了员大将，好像我父王的模样，为何以他人下马呀？
0: 不错，正是我国四郎之。
1: 为何以他人下来？
0: 我国四郎之仅仅是忠良，故而与他下拜呀。
1: 我父王带着

0: 不排得呀，
1: 点上吗？
0: 真拜
1: 真拜
0: 真拜。哎呀殿下啊，你要多拜几拜呀。
2: 晓得。
3: 罗老殿下在上，受教啊一拜。
4: 罗老元帅，殿下在此拜你，你要献个灵验呐。
0: 你要明白些呀。
2: 坐下呀，你俩听着。
0: 坐下。
2: 夫人啊，
5: 有
2: 陆老先生一事，为何理事不到？
4: 这理事不到我，其中有个缘故啊。
2: 哦，有什么缘故啊？
4: 他恐怕他的后人不与他父母报仇，故而理事不到。
2: 哦，陆老先生还有好吗？
4: 怎么无忧啊？有道是忠良不绝后啊。
2: 哦，忠良
5: 不绝后。
2: 忠良不绝后啊。
5: 忠良不能绝后。
2: 夫人啊，
5: 有
3: 银行那旁又有一夫人，怀抱一银行，为何在那里？
5: 如洛呀，
4: 那就是鲁夫的儿娘。
2: 哦，
4: 怀抱未满三月的鲁公子，在哪里躲避呀？
2: 此时不在呀。
4: 在呀，怎么不在呀？
3: 你在哪里呀？
4: 被莫国四郎之抱回莫国来了。
2: 哦，现在莫国抚养。
4: 现在莫国抚养。
2: 此事有多大年纪了啊？
4: 他今年吗？
2: 他多大年纪呀？
4: 哎呀呀呀，他今年吗？
2: 多大了？多大年纪呀？
4: 一十六岁了。
2: 一十五岁。哎呀呀呀，你小子不干哪。
4: 怎么殿下也一十五岁？
2: 一十五岁。
4: 哎呀呀呀，这倒巧得很
2: 呀，
4: 巧得很呀。
2: 客人们，
5: 有
2: 此事他可有本领？
4: 我论他的本领吗？他能立敌

0: 叫罢
1: 了。
0: 正言则是叫罢了。
1: 他既能理解万事，为何不与他父母
0: 报仇啊？不提报仇，还则罢了；提起报仇，就令人好恨呐。非但不与他父母报仇，而且反人仇人为父啊！
2: 快
3: 哟，
2: 此子
3: 叫
2: 什么名字？
3: 他叫阿鲁。
2: 什么
3: 卢？
2: 什么什么
3: 卢卢
2: 他什么名字？
3: 他叫
2: 叫什么？
3: 卢
1: 文龙。他到底叫什么？
3: 他叫卢文龙啊！
1: 你听讲，小心，
2: 快讲，
1: 出来！出来吧，我们。

0: 火马光阴日火是啊啊呀呀呀
1: 奉十日月圆，在营中所以准备，
2: 他在饺子，
1: 在我就是。

0: 这才明白了。
1: 哎，是啊，这才明白呀。
0: 我也惭愧了，我
1: 回不去后啊。
2: 30分钟的大戏听完了，怎么样？过瘾吧？卢文龙归宋了，王佐的苦肉计也成了。一出断臂说书，前前后后一个多小时，讲了一个义字，讲了一个忠字。最后呢，想给大家再放一首勋曲作为今天的收尾。最后这首曲子呢，叫做《枉凝眉》，演奏者是刘宽忍先生。《枉凝眉》大家太熟悉了，八七版《红楼梦》的主题曲，曹雪芹的原词，王立平先生谱的曲。但今天咱们听的不是唱歌的版本，是埙演奏的纯音乐版本。埙这个乐器啊，咱们上周呢一起聊过了，7000多年的历史，声音呢特别的悠远，特别的苍凉。用埙来吹枉凝眉，那味道呢就更不一样了。没有歌词，就一个音一个音的飘出来，像叹气，想流泪，像把《红楼梦》里所有的遗憾和惆怅都揉进了声音里。《枉凝眉》写的是什么呢？写的是宝玉和黛玉的爱情，木石前盟遇上了金玉良缘，最后只能是水中月，镜中花，一场空。用埙来吹这首曲子，就更有那种时间感了。7000年的乐器，200年前的小说，40年的旋律。三个不同时代的东西，那就让我们共同走进埙曲版的《枉凝眉》。再次感谢您一个小时的陪伴，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你可回来了，快来帮帮我，这游戏太难了。
1: 嘿，儿子，你怎么还玩起游戏了？手机放下，小孩子玩什么手机？
0: 玩也行，你陪我玩赛车吧。
1: 好啊，咱们比试比试。
0: 哎，往左往左，嘿嘿，往右，太好了，我赢了。
2: 北京时间18:00。
1: 儿子，足球赛开始了，爸爸先拿手机看会儿球赛去。
0: 说话不算数，我找妈妈去。妈妈，爸爸说好和我玩赛车，现在又是老样子，抱起手机刷刷刷。哼，都说最爱我，但我觉得爸爸最爱的是手机。
3: 快乐成长从陪伴开始，
4: 请放下手机，把时间留给爱的人。

将会破坏植株的疏导组织，严重影响夏茶花的产量与品质。采花和修剪应该遵循先外后内、自下而上的顺序，避免遗漏或者是重复操作，保持田间良好的微环境，是夏季高产稳产的重要保障。第三，夏季病虫害综合防治。高温高湿是白粉病和褐斑病爆发的温床，发病初期叶片会出现白色粉斑或者是褐色病斑，必须采取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策略，加强田间通风透光。化学防治可以选用 70% 的甲基硫菌灵、 40% 的树唑醇或者是 75% 的百菌清等药剂进行喷雾，注意在金银花采收前的15天必须停止用药，确保农残达标。夏季是蚜虫和金银花豉获得高发期，害虫会啃食嫩叶和花蕾，造成严重减产。发现虫害以后呢，应该抓住低龄幼虫期或者是蚜虫发生初期及时用药，可以选用25%的塞虫芹、10%的比虫林或者1%的甲维炎等低毒高效药剂进行防治，连续喷洒2到3次，注意轮换用药，以延缓害虫抗药性的产生。金银花作为药食同源产品，其质量安全直接决定市场售价。在病虫害防治的过程当中，严禁使用国家明令禁止的高毒高残留农药，施药需要严格的遵守安全间隔期，采收前的15到20天绝对禁止打药，提倡采用农业防治与物理防治相结合，从源头上保障金银花的绿色品质。第四，夏季田间禁忌与日常管护。夏季正午时分气温极高，这个时候浇水会导致土壤温度骤降，根系吸水功能受阻，引发生理性干旱。浇水应该安排在清晨或者是傍晚气温较低的时候进行，同时呢，避免在烈日暴晒下喷洒农药，高温会加速药液蒸发，不仅降低药效，还非常容易引发药害。打药应该选择无风的阴天或者是傍晚进行。夏季杂草生长迅速，会与金银花争夺水分和养分。每年夏季需要进行中耕除草2到3次，中耕时应遵循由远及近、先深后浅的原则，避免伤根。除草以后应该结合培土，将杂草深埋入土作为绿肥，这不仅能够保伤防旱，还能够改善土壤理化性质，为根系生长创造良好条件。金银花种植虽然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但是前期投入和管护成本不容忽视。部分农友呢，没有掌握核心技术，便是盲目扩种，往往导致产量低、品质差。应该坚持适地适树原则，选择土层深厚、排水良好的沙壤土种植，通过精细化管理提升单产和品质，才是实现长期稳定收益的根本途径。

最后再与大家了解一下花菜夏季病虫害绿色防控的方法。第一，花菜黑腐病。黑腐病属于细菌性病害，典型症状为叶片边缘出现 V 字形黄褐色病斑，叶脉变黑成网状，纵切茎部可以看见维管束褐变，潮湿环境下病部溢出菌脓，干燥之后呈薄膜状，发病严重的时候植株萎蔫倒伏，花球发育不良甚至腐烂。选用抗病品种，播种前用50度的温水浸种20分钟杀菌，实行与非十字花科作物2年以上轮作，深翻晒伐减少菌源，高畦栽培合理密植，确保田间通风透光，及时清除病株残体，带出田外深埋或者是销毁，严禁随意丢弃。发病初期可以选用春雷霉素、终生菌素等生物农药喷雾，每隔7天一次，连续2到3次，也可以使用20%的塞菌铜悬浮剂500倍液，成本低廉，而且呢防效稳定。日常管理当中，避免大水漫灌，减少伤口产生，降低细菌侵染概率。第二，花菜花椰菜双霉病。双霉病是花菜种植过程当中发生非常普遍的真菌性病害。叶片正面出现淡黄绿色不规则斑，叶背产生白色稀疏霉层，后期病斑变褐枯死，花球感染之后表面出现灰黑色霉状物，严重影响商品性，低温高湿环境发病迅猛，需要高度警惕。选择地势高燥的地块种植，采用深沟高畦，畦面覆盖地膜，降低空气湿度，合理控制氮肥用量，增施磷钾肥和腐熟有机肥，提高植株抗病力。浇水选择晴天上午进行，避免傍晚浇水，减少夜间叶面结露的时间。发病之前可以用枯草芽孢杆菌可湿性粉剂500倍液预防，发病初期喷施69%的西鲜锰锌水分散粒剂800倍液，或者选用双霉微盐酸盐、氟吡菌胺等低毒高效药剂，生物源农药可以选用苦参碱等植物源制剂，安全间隔期短，适合绿色生产。第三，花菜软腐病。软腐病多从花球基部或者是叶柄伤口的地方侵入，初期呈水渍状半透明斑，迅速扩展，导致组织软腐，散发恶臭，湿度大的时候病部溢出灰白色菌脓，整株萎蔫倒伏。该病害在高温高湿条件下传播极快，一旦发病损失严重。整地的时候，每亩撒施生石灰50到75公斤，调节土壤酸碱度，抑制细菌繁殖。农事操作避免损伤植株，减少侵染入口，及时防治地下害虫和咀嚼式口器害虫，防止造成伤口。雨后及时排水，降低田间湿度，切断传播途径。发病初期及时拔除病株，并且在病穴撒施生石灰来消毒。植株可以选用农用链霉素、春雷王酮等药剂喷雾或灌根。对于轻发病田块，可以喷施0.5%的波尔多液预防，成本极低，而且对环境影响小。注意采收前的15天停止用药。第四，花菜黑斑病。黑斑病主要危害叶片和花球，叶片上出现圆形或近圆形黑褐色病斑，边缘有黄色晕圈。后期病斑同心轮纹明显，高湿的时候病斑上产生黑色霉层，多个病斑汇合导致叶片枯死，花球发病之后表面出现黑褐色斑点。

0: 严重降低品质，收获以后彻底的清除病残体，集中烧毁或者深埋，发病初期及时的摘除下部老病叶，改善通风条件，避免偏湿氮肥，防止植株土壤抗性下降，合理安排播期，避开梅雨季节花球形成期，降低感病风险。发病初期可以选用苯米甲环唑、树唑醇等三唑类药剂，或戴森锰锌、百菌清等保护性杀菌剂。生物防治可用多抗霉素、井冈霉素等等，注意轮换用药，避免产生抗药性。喷药的时候重点喷洒叶背和中下部叶片，确保药液均匀覆盖。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评古今时事，论将相君王，嬉笑怒骂，闲话人情冷暖，离合悲欢，杂谈世态炎凉，戏里乾坤大，书中岁月长，纵横千秋多少事，尽在这百家书场。
0: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评书是轩辕皇帝。
2: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3: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4: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5: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4: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5: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4: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5: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6: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7: 轩辕派人建筑宫殿，立起了大旗，有熊部的人非常高兴。过去我们去打蚩尤是意气用事，如果轩辕称帝后，就名正言顺去讨伐他。大家正兴高采烈干活，西陵氏突然想起一件事儿，他找到了轩辕。轩辕呐，你要称帝，你忘了一件事儿。
8: 啊，师傅，什么事儿？
7: 那我问你，你光在这称帝，谁知道？
8: 你得晓与各大部落呀。那么怎么给人送信呢？
7: 哦，过去有事儿啊，就派人用嘴传说。
8: 嗨，那多费劲呐，那能告诉几个人呢？有没有懂行文之人？
7: 师傅，什么叫行文之人？
8: 嗨，就是国家大事需要晓于百姓，你这里有没有能够写字行文之人？
7: 轩辕摇摇头，西陵氏说，我那有一个人叫仓颉，这个人自幼聪明好学，他能把人的言语用字符记下，就是你想说什么，他给你记下来，刻在了竹简上，往外边一挂，不用说大家都明白了，这就是行文，你懂吗？你这正用人呢，可派人到大梁与我的名义去请他，叫他来助你一臂之力。
8: 那太好了。
7: 西陵氏从腰里拿出一只信符交给轩辕，轩辕接过信符转身出来，派武定到大梁寻找仓颉。武定打扮成老百姓的模样，绕过真水河，避开蚩尤兵的盘查，从小道直奔大梁。等他来到了大梁的时候，

哦，已是半夜了，一看这个村落里错落有致的房舍，依稀可见，四周寂静无声，上哪儿去找呢？他正在犹豫，忽然过来七八个男人往上一扑，武定左躲右闪，没躲灵巧，扑通被摁倒在地。武定大声喊："你们是哪的？干什么的？是你们首领差我来的。"就听一个人说。胡说！你可有信物吗？那你这是不是大梁啊？是啊，哎，这就好办了。我是西陵市派来的。众人往旁一闪，武定站起来，把西陵市的信符递给那个男人。那个男人看后正在犹豫，就在这阵儿，身后过来一个人，怎么回事？哟，昌毕，你看，我们抓住一个人，我们以为是偷盗的贼，是误会。你看你认识不？昌毕谁呀？飞兔昌毕呀，曾经跟着轩辕打过仗啊。他认识武定啊，一看武定来了，喜出望外。哎呀，武定兄弟啊，你怎么来了？可想死我了！说着，两人拥抱在一起。哎，武定，你怎么躲过的真水河呀？那边有蚩尤兵啊！嗨，我这不是化妆成老百姓吗？你来干嘛？是这么回事情哦。你来请仓颉的，仓颉可是人物，你可有信物？有啊，说着把信物又让飞兔看了看。好，哎，你们都散了吧，这是朋友，我领他去。就这样，巡更的男人全走了，飞兔领着武定左拐右拐来到了仓颉的门前。仓颉为研究几个字符，忙活了半夜，还没睡觉呢。飞兔一叫门。仓颉赶紧把门打开，让武定他们进来。武定拿出西陵市的信符交给他，说明来意。仓颉满口答应："好，我跟你们去。天还没亮，你走了很远路，一定很累，弄点吃的歇一会儿。明天早晨，咱俩就走。"好，飞兔昌毕一看安排好了，转身告辞，留下武定。武定又和仓颉谈了一会儿，才睡下。天光刚一放亮，两个人便起了床，要走了。就看仓颉带上刻记文字的竹简一大堆呀，还有工具，把它包好了，背在身上，就和武定向云岩宫赶去。简短截说，来到云岩宫，先后拜见了西陵氏和轩辕，并把带来的竹简呈给轩辕过目。轩辕拿过竹简，仔细观看，这上边刻记了不少字儿，好多像物体的形状，象形文字的雏形。比如说"人"字儿，就像画个小人儿；"马"就像画个马带四条腿的，一看就明白。仓颉又指着念给他听，有的字儿

0: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0: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2: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0: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3: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4: 老师，我家也是，
5: 我家也是。
0: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3: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0: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6: 对。
3: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6: 小餐桌，大健康，小公筷，大文明。

0: 喂，姐。
1: 小王二，我现在啊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0: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1: 我急用，你快点吧。
0: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2: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0: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3: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4: 您好，
5: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6: 传递最新时政，
7: 直击社会热点，
6: 关注民意民生。
7: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6: 延庆新闻。
5: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全区教育相关工作等事项；跟着村支书跑防汛系列报道之大榆树镇小张家口村组建村级防汛应急队，凝心聚力共筑防汛安全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王雨琦报道，近日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并研究我区贯彻落

落实措施，听取全区教育大会部署任务落实情况的汇报，研究公安及反恐怖工作，听取区委常委会2026年工作要点主要事项责任清单、区政府工作报告重点任务和重要民生实事项目上半年进展情况的汇报。区委书记余波主持会议。会议对全区教育改革各项任务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深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持续深化大思政课体系化、综合化改革，精准推进拔尖创新人才培育工作，高标准建好青少年创新学院，依托教联体聚合优势，统筹整合各类育人载体，健全育人机制，真正培养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聚力重点领域改革攻坚，纵深推进集团化办学改革，在关键环节敢于大胆突破，善于精准放权，稳步推进职业教育贯通培养改革，紧扣区域产业发展布局，优化专业布局，提升职业教育适配产业发展能力，同时不断深化对接优质教育资源，加速推进人工智能赋能教育转型，有效促进我区教育提质跃升。要夯实教育发展保障根基，稳妥推进师资保障计划落地见效，深化校地协同合作，提速推进11学校、延庆校区等重点教育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小散弱学校优化整合，常态化推进平安校园建设，强化多部门协同联动，切实从多维度发力，提升办学支撑能力，维护全区教育系统和谐稳定大局。会议强调，要突出政治统领，确保绝对忠诚可靠，时刻牢记公安性党的根本政治属性，将党的绝对领导贯穿公安和反恐工作全过程，自觉站在首都工作大局、发展全局的高度审视工作，不折不扣将安全维稳任务责任落实到岗到人，牢牢掌握工作主动权。要盯紧打防主业，守牢安全稳定底线，坚定不移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不断深化重点行业领域防范整治，加强主动预防警务、生态警务建设，落实好六助机制措施，常态化推进隐患排查清理，守好守牢首都西北大门和延庆一方平安。要强化科技赋能，提升新型警务效能，完善人工智能加新型警务运行模式，推进系统平台融合数据资源整合，全面增强新智公安战斗力。要盯牢低空安全，构建空地一体管防屏障，健全监管协作机制，坚决织密防护网。各部门单位、街道乡镇要深入落实拥警爱警措施，切实帮助解决公安工作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和问题，为公安机关、公安干警依法履行职责创造良好条件。会议强调，要紧盯时间进度，不退不让，千方百计把工作往前赶、往实里抓，在指争朝夕中赢得主动，在自我加压中不断进取，要聚力攻坚突破，各相关部门单位都要向前一步，主动作为，强化协同联动，全力推动工作取得实质性进展，坚决杜绝推诿扯皮，对于推进迟缓的，要逐项分析原因，找准症结所在，加大统筹调度力度，进一步明确工作方向，压实工作责任，打通难点堵点，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落细。要务求实效，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实际效益和群众感受作为衡量工作成效的评价标准，向难而行，从实而做，以实实在在的工作业绩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确保全年目标任务按期保质完成。会议还研究了统战工作责任制贯彻落实情况、区政协换届工作有关文件及其他事项。记者李小鹏、周洋、陈新豪报道，大榆树镇小张家口村群山环抱是山洪地质灾害重点险村，村内老旧房屋、危旧院墙、河道边坡隐患点位多，加之常住人口老龄化特征明显，每到汛期，对小张家口

0: 算而言都是一次严峻的考验。村党支部书记刘勇以党建凝聚干群合力，组建起村级防汛应急队，全力守护村民安全度汛。今天的记者蹲点系列报道之跟着村支书跑防汛，让我们走进大榆树镇小张家口村，看乡亲们如何同心协力共筑防汛安全线。为破解防汛人手不足、处置力量单薄难题，刘勇以党建为引领，牵头组建村级防汛应急队，整合村干部、党员、村民代表、青年志愿者、机械操作能手等。平日里，队员分组上门走访，宣讲防汛避险知识，查看房屋居住安全。暴雨来临前，逐户上门耐心劝导转移，陪同撤离至村内安置点。现如今，这支队伍已成为村里的防汛主力军。防汛功夫下在平时，队伍配合熟练了，险情面前才能有条不紊。刘勇特别看重应急队伍的实战能力建设，他把应急队细分河道清障组、危房巡查组、群众转移组、机械作业组、后勤保障组，围绕河道清淤、边坡隐患排查、危旧房屋群众转移、积水排涝等科目闭环实操，30多人分片包保全村各个风险区域，细化转移路线，明确到人包保责任。在反复的磨合中，这支队伍变得越发默契。此外，村内挖掘机、铲车等大型机械定期检修保养，纳入应急队伍统一调度，抢险时可快速投入作业。救生衣、铁锹、绳索、照明设备、防汛沙袋等物资分类规整，足额储备，统一发放至应急队员以低洼危房户手中。汛期，队员们分组轮班，全覆盖巡查河道沿线、低洼院落、危旧房屋、地质边坡四大片区，逐段清理河道杂草淤积，逐户排查墙体渗水开裂隐患，建立动态隐患台账，发现轻微问题当场处置，从源头化解汛期风险。风雨同行，初心不改。在刘勇的带领下，小张家口村这支防汛应急队已成为守护村庄最坚实的红色力量。平日里长谈练兵，全域巡护，危急时刻全员集结并肩作战，以党建凝聚干群合力抵御风险考验，用实干坚守诠释基层党员干部与村民同心护家园的责任与使命。好，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编辑主持人周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小时候，我妈是一个三头六臂的超人。我想吃奶油蛋糕，她去厨房一会儿就做出一个。我看上一件花毛衣，她居然变出一个更好看的。
2: 妈，你太棒了！
3: 这孩子。
1: 可是随着我越来越大，我发现妈妈这个超人不那么厉害了。
4: 哎呀，我这老花镜啊也不行了。闺女，你帮我把这针穿上吧。
1: 妈，现在谁还穿缝缝补补的衣服呀？你可别缝了。
4: 哎呀，哎，闺女，你快来给我看看，我这手机怎么连不上网啊？
1: 妈，你就点那个网络连接，一点就行啊。我这正忙着呢，你先自己弄吧。
5: 时光偷走了她的超能力，原来妈妈也会无助。
6: 这次意外啊，和您的母亲得了阿尔兹海默症有关。
4: 啊，闺女啊，咱们现在这是在哪儿啊？
1: 妈，这是咱家呀。
5: 妈妈把什么都忘记了，但是她依然记得我。
7: 时光从未停歇，我们慢慢长大，妈妈老了，让我们做妈妈的超人。
8: 品历史沧桑，听春秋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9: 1930年10月下旬，蒋冯阎中原大战因张学良派兵入关驻蒋，戏剧性地降下了帷幕。 中原大战虽然胜了，可在蒋介石看来，只有尽快把红军彻底消灭了，这觉才可以睡得安稳。所以在中原大战大局已定的时候，他就派了部队南下入赣。
2: 朱毛想西渡赣江逃走，我想让赣江东岸变成朱毛的墓地。永琪呢，你看怎么能逼他们在赣江东岸与我决战呢？
3: 依我看，只有以绝对优势之精锐师逼其就范，前后分成两个梯队，前梯队压迫之并逼其决战，后梯队跟进，一不留空隙，二可保前梯队后方安全和交通。
2: 想得很周到嘛，死有三个娘西皮，趁火打劫，又在河北翻我，为什么有这么多人不识相呢？好好好，你们反对吧，反对我的人都没有好下场。好，就这么打，就这么打，我看他们能飞过赣江去。
10: 照目前形势，四应迅速歼灭该敌，不管有多少敌人，然后急进粮村，歼敌于要动未动中。
11: 莲塘之敌可能是第四十七师第二旅主力，也可能不是，不管是不是都要用全部兵力，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下一步歼敌主力。
1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3: 一路听天下。
14: 没精力看电视，
15: 没人陪看电影，
14: 没时间看小说。
1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第八集，六届四中全会改变了众多中国共产党早期领袖人物的命运。李立三去苏联做检查，一去15年。罗章龙不服，搞第二中央，旋即被开除党籍。瞿秋白告长假休养，从此脱离了政治舞台。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曾这样描述作为共产党领袖的心理感受：
17: 我第二次回国是1930年8月中旬，到1931年1月7日，我就离开了中央政治局领导机关。这期间只有半年不到的时间，可是这半年对于我几乎比50年还要漫长，人的精力已经像是完全用尽了似的。
9: 王明此时虽然只是一名普通的政治局委员，却因他有米夫这样一个后台，实际上已成为中共的新领袖。向忠发只是个名分上的总书记。因为朱毛红军刚刚大败敌军，中央此次派去一个代表团传达四中全会精神，以示重视。这个代表团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三人组成。四中全会是对三中全会的否定，项英尽管因工人成分在四中全会上保住了政治局委员，但他去苏区代表的却是三中全会，自然也需要打打屁股。正当米夫在中共中央上层叫这个滚蛋，扶那个上台外带打屁股的时候，蒋介石县令剿共各军2个月内将湘赣红军肃清，并为再进剿提出召集流亡、实行连坐法、扶植自卫力量、实行推进四条办法，命令军政部长何应钦以湘赣鄂闽四省剿共司令名义代理总司令职权。1931年2月10日，何应钦就任南昌行营主任，布置对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围剿。2月17日，也就是1931年正月初一，毛泽东在小部军民庆祝反围剿胜利暨迎春大会上 做了重要讲话，

0: 我们当前的任务就是要积极整训部队，扩大根据地，大搞生产运动，发展苏区经济，以对付敌军的下一次围剿。
1: 几天后，毛泽东得知何应钦这次调集了20个师另3个旅，共20万人，准备进攻苏区，不禁雌性大发，补下了余家坳的下半阙：
0: 20万军冲入赣，烽烟滚滚来半天，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泸州山下红旗乱。
1: 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再一次在苏区的地盘上打仗充满了必胜的信心。国民党调兵遣将，第二次围剿即将开始。3月2日，上海的中共中央给中央苏区的指示信中出现了这样的话：
2: 若遇环境不利，不能做殊死战的时候，为着阻止敌人的猛攻，应一面继续战斗，以掩护基本部队、军、师、团的撤离，以便建立新的苏维埃运动根据地。在这种情况下，江西的红军可退至湘南、粤桂北及贵州东南。
1: 真要这么去做，红军就成了掰苞谷的猴子了。这种想当然的设想为红军确定战略方针设置了不少人为的障碍。毛泽东、朱德在小布等到2月底不见何应钦有何动静，急待红军主力东移。中原大战结束，何应钦的军事事业已达到辉煌的顶点。在几年的新军阀混战中，他再创北伐时期的不败佳绩。放眼军界名宿，哪一个不是他的手下败将？唐生智败了，桂系李宗仁、白崇禧败了，冯玉祥败了，阎锡山也败了。至于少帅张学良，如果不是及时抑制，在他何应钦那里注定也讨不到什么便宜。这次奉命讨伐共产党，当然不想给自己的军事生涯涂一个污点。他决定取一个稳字，确定了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分进合击、互相策应的作战方针。这种战法需要各路军马全部到位时才能使用。在他这个庞大的计划中，要动用王金玉的第5路军、朱绍良的第6路军、蔡廷锉的第19路军和孙连仲的第26路军。朱蔡两路军已在江西，王军在湖南，孙连仲却远在山东济宁。孙连仲迟迟不肯开拔，何应钦这厢等米下锅。蒋介石看着阵势，知道说2个月肃清红军又成了大话，不好催何应钦，只好去求孙连仲。直到3月下旬，孙连仲的部队才陆陆续续开进江西。这段时间，毛泽东指挥苏区军民在方方面面都做了充分的准备，连怎样写用于宣传鼓动的时事简报也过问到了。3月12日，毛泽东亲笔写下：
0: 时事简报是极大的合模字，稀松七八条，看上去明明朗朗，看完了爽爽快快，是真正的群众读物。时事简报是苏维埃区域中提高群众斗争情绪、打破群众保守观念的重要武器，在新争取的区域对于推动群众斗争更有伟大的作用。
1: 4月2日，毛泽东还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中写下了这样一句名言：
0: 不做调查研究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研究同样没有发言权。
1: 与毛泽东这种务实风格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项英这段时间的脱离实际。
3: 3月18日至3月21日，中共苏区中央局由项英主持，在黄陂举行第一次扩大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国际10月来信的决议，以及反对李立三路线和所谓调和路线等问题。
1: 会议没有认真组织讨论如何对付敌人新的围剿问题，由于空泛的是与非的讨论而不管现实中的得与失，本是政治家不成熟时期的通病。1931年前后的几年里，中共中央判断是与非的标准大体不离共产国际的一项项与中国国情相去甚远的指示。在这种后来一眼就可以看出是白费功夫的争论和斗争中，许多中共领袖白费了自己的才华，有的被莫名其妙地抛向了个人悲剧。

0: 的道路。四月上旬，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的三人团到达宁都清塘，参加中共苏区中央局的领导。何应钦下达向中央苏区进攻的命令是在3月27日。自4月1日起，国民党军分四路向苏区推进。第19路军由兴国攻向龙岗、宁都，第5路军由吉安、永丰攻向东固、盘头，第26路军由乐安、宜黄攻向大竹、洛口，第6路军由南丰、康都攻向广昌。此次围剿，国民党采取军事、政治、经济相结合的办法。在军事上，为了求稳，一天只前进5里、10里、20里，再进一步，必先以小部队进行游击侦察，然后再大部队向前推进，每占一地马上构筑工事和进行搜山筑角。在政治上，每占一地即召地主豪绅，组织善后委员会和守望队，进行恐怖统治和欺骗性宣传。在经济上，除在外对苏区进行严密封锁外，进入苏区后大肆抢劫烧杀，企图造成苏区经济困难和人心恐慌。面对何应钦的这种新打法，中央苏区方面应立即做出反应，合力寻找破敌之策。实际却不是这样，内部是与非的马拉松争吵开始了。从后来的结果来看，如果何应钦这次采取的仍是长驱直入的战法，历史就成了另外的样子了。在这种危急关头，苏区中央局召开会议，首先按部就班地传达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精神，把迫在眉睫的战事撇在了一边。毛泽东、朱德耐着性子听了两天，议题才转到军事上，读了中央的指示信，然后讨论是留在江西打还是退出中央苏区打，再制定具体的行动计划。
1: 20万比3万误，敌我兵力相差悬殊，老师每人主张应平应打，扣着章这么打，按中央的指示新班到湘南，到约桂泊，到贵州东南，也有说去四川的。娄大石、斯大林讲过，四川西部有成都平原，东部有大山，可进可退，堪称理想的根据地。说来说去，不外以上海、莫斯科的声音为基调，湘、粤、桂、甘四省为甘军实力最弱，因此我们才有今天这块根据地，应当留在中央苏区打，诱敌深入，依靠军民团结取胜。
0: 在如何用兵的问题上，争论更加激烈。针对何应钦四路推进不同于张辉瓒孤军深入，我应分兵御敌而不再集中兵力的意见，毛泽东提出
1: 和敌人扭在一起则必败无疑啊。
0: 毛泽东话音刚落，就被批驳为经验主义，
2: 还没尝试过怎能未卜先知呢。
0: 朱德支持毛泽东的观点，并建议中央局听听方面军的意见，毛泽东认为很重要。他再次强调，红军在苏区作战，一有人民的支持，二有熟悉的地形，这两大优势加上集中兵力才可能打胜仗。苏区中央局同意召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作战方针问题。听了朱德的意见，与会者除有原方面军前委委员，把各军的军长、政委、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也扩大进来。4月18日，扩大了的苏区中央局会议在清塘召开，传达了中央指示。红军将领们反应平淡，远非登高一呼应者云集。项英和三人团还都不熟悉将领们的心理。在过去的一年里，中央的指示哪一次把红军引入过凯旋门？现在的中央除了撤换一个李立三，又有什么令人振奋的新举措？还没打就想着打不过，就想到逃跑，军人的尊严往哪里摆？
1: 这次反围剿作战红军必胜。
0: 寄希望于这次会议的毛泽东抢先发言，
1: 参加二次围剿的敌军虽多，但军费将该是嫡系，国军阀之间矛盾重重，指挥不统一，地形不熟悉， 攻击困难，官兵恐惧同红军作战，红军则打了胜仗，士气旺盛，官兵一致，准备充分，地形熟悉，根据地群众仇恨敌人，拥护红军，能积极配合红军消灭敌军。有这三个条件，我们就有了打破敌人第二次围剿的更大把握。同第一次反围剿作战相比，我们更占天时、地利、人和。这样的仗啊，我们难道打不赢吗？
0: 毛泽东的这番话立即引起一片掌声。接着，红军高级将领踊跃发言，都坚持主张在朱毛的领导下打破敌人的第二次围剿。既然把这些将领请到会上，就该给他们表决权。这一回，毛泽东的主张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认同，留在苏区与敌作战的战略方针总算是确定了下来。中午，几十个人饱餐了一顿猪肉炖粉条，毛泽东身边围着一大群生龙活虎的红军高级将领，把一顿饭吃个笑语满天飞。下午继续开会，讨论怎样打的问题。共产国际说过，红军问题已成了中国革命的关键。项英作为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任弼时作为中央四中全会代表团团长，都对怎样打这个军事问题表现出积极参与的态度。率先发表的意见是先打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因为他们背后有赣江，可以一举歼灭之。另一种意见认为十九路军不好打，他们入赣几个月了，已经混熟了，不如打朱绍良的第六路军。第一次反围剿作战，若不是他们跑得快，也要叫吃掉一部分的。两种意见都有一些红军将领赞同。毛泽东又开口说话了：
1: 朱绍良上次没让你们打他，蔡廷锴上次没准备让你们打他，为么子？这就好比吃狮子，要先捡软的捏。这次为我们的有四方面的敌人：十九路军、二十六路军、六路军、最强和较强。先打他们，都没有必胜的把握。蔡廷锴是粤西将领中最能打的一个，去年中原大战，所部未尝败绩。如挑上他，他必与我决战。孙连仲是冯玉祥嫡系，中原大战实力未伤，投江后来替江卖命，心里一定不甘。不挑他打，他说不定会作弊上官。朱绍良上次没挨打，若这次先挨打，其必尽全力反扑，因为上次他没派兵接应谭道源，必有人攻击。剩下的只要王经玉的五路军了。五路军第四十三、第四十七、第五十四师从北方行到江西，战斗力又弱，地形又不熟。我军在运动战中首歼第五路军一部，有较大把握，而且打第五路军以后，可旧师由西向东横扫，在闽赣交界处扩大苏区，征集资产，便于打破敌人下一次围剿。如果由东向西打，则为赣江所限，无发展余地。若打完再东转，又劳师费时。我以第一仗，求歼福田出动的敌第五路军第四十七师和第二十八师。
0: 缜密全面，充满智慧，大开大合。这次会议，毛泽东的主张获胜了。四月十九日，毛泽东同朱德下达各军师向苏区中部集中待机歼敌的命令，现各部于二十三日进抵永丰县龙岗地区集中。四天后，毛泽东随红一方面军总部到了龙岗地区。当夜，毛泽东住在龙岗，这里正是四个月前拒歼张辉暂时的地方。毛泽东吃了晚饭，就出了指挥部四处看看。上次打完张辉赞的第二天就撤回了小部，没来得及到战场上巡视，毛泽东感觉有点遗憾。走了一会儿，毛泽东问警卫员：
1: 你知不知道捉住张辉赞的地方在哪里呀？
3: 知道，不过那地方离这里有七八里远，总政委想看明天我带你去。

0: 去看老婆。张回簪是长沙人，是我的同乡，早年我和他也有一点交情，上次捉了他，答应过不杀他，最后还是杀了他。一国人奋斗到中将师长不容易啊，以后一定要注意这方面的事情。
1: 警卫员突然大喊一声，
2: 口令，什么人？
1: 没有人应答。毛泽东四下看看，不见有人。
0: 小鬼，你的眼看花了吧？
2: 会有鬼吗？我确实看见了一个人，极像死去的张辉赞。董政委，咱们回吧。
0: 哪里有什么鬼哟？张辉赞就是变成了鬼，只会向我讨账，哪有惊吓你的道理嘛？
1: 两人路过一个营地，见几个战士正围在一起说话。
3: 你们真的没看见？肯定是张辉赞，杀他那天我见过他，一定错不了。这个地方不好，不能选在这里等敌人。张辉赞就是在这里住了一夜才完蛋的。龙岗，龙岗是龙住的地方。
4: 虎子，你别瞎扯了，你说这地方不好，哪个地方好呢？
1: 虎子还没说话，抬头看见了毛泽东，站起来怯怯地喊了声，
3: 毛总政委。
0: 不要拘束，天热了，我也是出来散散步啊。小鬼，你说这地方不好，这附近难道还有更好的伏击地方吗？
3: 报告总政委，我家就在东过，那地方我熟极了，藏咱们几万红军一点也不难。那地方好，朝西可以冲到富田，朝东嘛，要是敌人来了龙岗，咱们像打张辉赞一样打他。
1: 毛泽东听了半天没言语，忽然使手指着虎子，
0: 你可以带一国连，明天你告诉你们团长，要是我已把你任命为连长了，这一仗打好了，你就到军里当作战参谋吧。
1: 两日后，红一方面军奉毛泽东、朱德之命，西移四十里，到东固地区隐蔽集结，准备拒歼王金玉部。方面军总部移驻距东固五华里的鳌上。4月30日，苏区中央局在东固山区召开军事会议，请毛泽东做敌我形势、作战策略等问题的主报告，让与会者讨论。其实这个会是因项英和三人团对毛泽东的布置不放心才召开的。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整个战役各个歼灭敌人的连续作战计划，并决定了这次作战的策略。
0: 坚决的进攻，艰苦的奋斗，长期的作战，以消灭敌人。
1: 与会人员讨论了一天，觉得毛泽东这个计划看上去无懈可击，全体一致通过了。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9: 喂，姐。
10: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9: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10: 我急用，你快点吧。
9: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11: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9: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12: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13: 上课，起立。
14: 老师
5: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3: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5: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14: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地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地减少食物浪费。
5: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15: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16: 老师，我家也是。
17: 我家也是。
18: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15: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5: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19: 对。
15: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20: 小餐桌大健康。
21: 下班了，怎么走？
22: 我呀，
21: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23: 多骑车。

0: 头小。
1: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急我急，越急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2: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3: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0: 它们好可爱呀。
4: 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3: 嗯，这可不行。
0: 为什么呀？
3: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4: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3: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它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它们才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0: 原来它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它们。
3: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它们和谐相处。

0: 有些作品像老茶，需要静静醒香；有些故事如陈酿，愈沉淀愈显锋芒。且听我们徐徐道来，那些被时光打磨得愈发温润的佳作之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作欣赏》。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佳作欣赏》。本期《佳作欣赏》为您带来的文章是《野球场上的老男孩》，作者杨群，摘自《读者》。每换一个地方住，我都会先去找野球场打篮球，这很重要，比找到商场、餐馆、公交站都重要。如果不打球，就会肩颈僵硬、腰酸背痛，而甩开这些毛病最好的方法就是让自己动起来。去野球场是我打败时间的一种方式。初入一个野球场如同步入新职场，从试探到了解每个人的打球方式，慢慢就能融入陌生环境。几乎每个野球场上都有一个老男孩，其实老男孩这个词已经不足以形容他们，他们是爷爷辈儿的，但在球场上却依然活跃。第一个常去的野球场在刘成桥，在那里我遇到了老科比。老科比常穿一件深色的卫衣，他不会后仰跳投拉杆上篮，最像科比的地方是对进球的强烈欲望，球到他手中没见传过，他对于决胜球更是坚决，三分线外拔起胳膊就投，但多半以打铁弹出告终。60多岁还有这么强的胜负心，实在让人叹服。我一直希望住处楼下就有球场，所以搬到浦园的时候内心雀跃，因为屋内有书柜，楼下有球场，推开窗就知道什么时候下楼最合适。进入这个球场后，我感觉就像进入了一家事业单位。球场上的张哥、王哥、李哥在这里工作多年，彼此不服但很默契，他们拿起水杯就会想教你做事，说这个球不应该这么处理，应该传过来。这里呢以站桩式的打法为主，大家位移比较少，主要是球在动。如果刚好我跟三个大哥一组面对四个大哥的话，那场景活像一个资质平平

的青年站在七个大梅花桩里来回穿梭，练习一种不存在的武功。多年之后，我买了房，但新小区的球场迟迟未开，我只好去隔壁的老小区打球。那个球场有两位老大爷常来，67岁的那位常穿一件黑色球衣，68岁的那位喜欢穿白色汗衫。穿黑色球衣的大爷打3个小时也一脸轻松，体能啊好过许多年轻人。他投篮非常稳定，只要是空位大多都能投进。穿白色汗衫的大爷打球孤勇，即使是跟比自己小半个世纪的年轻人拼抢的时候也毫无惧色。他没有高高跃起，速度也不算太快，却总能从斜刺里杀出，抢到篮板。他是我见过年龄最大的篮板王。当新小区的球场开放时，我知道要跟两位大爷告别了。有一天刚下过雨，新球场还没干透，穿黑色球衣的大爷拎着他的篮球袋走了进来，我感到有些惊喜。我邀请他跟我同队，平常打3个小时都不累的他，那天打了半个小时就走了。走之前说了句，你们这里呀，对抗太强了。在那之后，我再也没见过他。在这个球场打球节奏很快，跑动酣畅，我受伤的频率啊，也明显增加，眼角还因为被撞伤缝过针。后来因为肩伤，大半年没去过打球，再去的时候发现大多都是些生面孔，那些看似能再打几十年的球友纷纷离开，不再能打了。铁打的野球场，流水的年轻人，在野球场打败时间，就像堂吉诃德想打败风车，再怎么冲刺也挡不住时间的流逝。如今我还会时常想起那些活跃在野球场上的老堂吉诃德，两鬓斑白，不输少年。其实他们拿着篮球上场的那一刻就已经赢了。听众朋友，本期的佳作欣赏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门里再堵上。
1: 为此，小区物管会在今年6月启动停车规范整治工作，面向全体217户业主发放意见表决表，提供固定加共享车位以及纯共享车位两套停车管理方案供居民选择。6月19号，物管会联合作为产权方兼物业的首开天悦恒德胜项目部发布民意汇总说明，共回收的207份有效问卷中，133户业主同意规范停车，其中100户倾向纯共享模式。7月2号，小区张贴业主大会召开通知，将在7月18号现场投票表决引进北京天悦恒房屋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为新房南里16、17号楼小区提供规范停车管理服务一事。方案公示投票推进过程中，多种截然不同的居民声音逐渐显现。部分居民如刘先生支持纯共享方案，认为院内空地属于全体居民，不应由少数人长期独占。
0: 车位是不是大家的？是不是有你一分就有我一分呢、啊？
2: 大家都可以享受这车位嘛，不能你一人老占着，多吃多占呢。
0: 他为什么就敢把车位卖了啊？你卖房子了吧？我说我有车位啊，6000块钱我走吧，这车位给你。
1: 另有李先生等业主持反对意见，追溯停车管理历史，认为早年划定车位短暂收费形成的使用现状应当被尊重，不能一刀切全部改为共享。
3: 那个年代呢，大量的居民还没有私家车，然后后来逐渐有了私家车之后，那小区里有这个空间，车又不多，谁来了就谁停了。几年之后呢，这个小区呢确实有一个管这个停车

0: 收费给划了停车位这个线，然后也开始收费，但是呢因为这个公司调整，然后这个钱也不收了。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这些划车位的位置其实相对来说已经比较固定了，毕竟先来先得，当年也不是我们不想交费啊，是你们不收了，因为更替的问题，你只要继续收我们就继续用，那你现在就说我们变成私占了，这合理吗？
1: 除方案分歧外，部分居民对本次业主大会投票流程、表决合法性等也提出质疑。李先生直言，
0: 就你什么事儿都搞得规规矩矩的，大家不会有那么多意见。你看这个征求意见，首先组织者就不清晰不明确，所有的文件里边署名为物管会的都没有见到任何公章，所以我们都怀疑这个物管会到底有没有正式成立。那个成员签字，首先我也看不清楚他写的是什么名字，怎么证明我这几个人是物管会的人呢？然后紧接着业主大会的内容，这是7月2号的这个相当于是业主大会通知里边，他的议题是一个事儿，引进给公司提供服务。等到了业主大会投票当天，议题改了，引进加了前门分公司德胜项目，然后呢提供管理服务，加了共享两个字。我认为跟当时的议题是不一样的。根据北京市物业条例，业主大会会议不得就已公示议题以外的事项进行表决，35条第5款规定的。
1: 业主大会公示结果显示，参与业主同意人数占比60.01%，专有面积同意占比59.12%。李先生依据民法典相关条款，认为该比例未达到法定标准，表决结果无效。
0: 民法典278条，其中如果是涉及到第6项至第8项的，需要3/4。我觉得这个肯定是属于改变公有部分用途和利用公有部分从事经营活动，因为你要收费了嘛，市场化经营。
1: 针对居民们的质疑，记者联系西城区德胜街道新民家园社区工作人员。对方介绍，小区停车矛盾由来已久。
2: 我们社区呢，前期呢，摸排新丰南里16、17号楼院里呢，一共有217户，其中呢有停车需求的126户，部分业主拥有多辆车，预计需要停的车一共有139辆车，但是在院内可施化的车位呢有60辆。邻里之间呢，就因这个停车引发的纠纷呢，日渐的增多。从2020年呢到2026年的7月，居民多次向物管会和我们社区呢反映小区安装地锁、占地、停车无人管理的问题。光是拨打12345的热线呢，就有163个。我们为了规范停车秩序，也经物管会多次征求意见讨论，决定呢启动了新丰南里16、17号楼停车规范工作。物业管理委员会呢，作为业主自治的组织，根据北京市物业管理条例呢第56条规定，组织业主就小区共同事项进行了投票表决。
1: 小区物管会工作人员就表决标准作出解释，称本次属于小区内部非经营性停车管理，根据民法典278条的规定，达到参与表决专有面积过半的业主且参与表决人数过半的业主同意即可通过。
3: 停车位不对外开放和运营，不向社会公众开放，属于小区内部管理服务，收取的费用为基本管理费用，停车管理部门不因收取管理费而盈利，所以本次投票表决事项属于民法典第278条，由专有部分面积占比2/3以上的业主且人数占比2/3以上的业主参与表决，且经参与表决专有部分面积过半数的业主且参与表决人数过半数的业主同意，符合民法典的规定。
1: 该工作人员同时透露，小区此前多次推进停车表决均未达标，本次是首次参与户数达标。据此前公示，目前小区共享车位收费方案为每小时0.5元，每天封顶6元。
3: 接下来停车管理公司与物管会需要签订这个服务协议后，对小区有停车需求的业主呢进行验证。停车管理服务费呢是用于专项小区大门口的停车管理系统的前期准备。对于新丰南里16、17号楼，目前呢正处于老旧小区改造工程施工阶段，按照工程的计划呢，最后一项工程就是对院内路面进行沥青的整体平整的铺修。同时呢，为了规范停车秩序，便于管理，在无规划停车位线上按停车规划线要求在小区内施划停车位线。
1: 这个30年老旧小区的停车困局，折射出老城区基层治理普遍难题。小区仅60个左右合规车位，却有近140台车辆存在停放需求，资源供给先天不足。无论推行何种分配方案，都难免触动部分业主既有利益，这就更要求治理全过程恪守法律法规，做到全程公开透明，在有限空间里寻找全体业主的利益最大公约数。 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4: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于十一，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关注“问北京”微信公众号、微博、视频号和抖音号，或在北京时间听听 FM 搜索“问北京”，第一时间获取事件独家进展。请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文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5: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6: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7: 看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
8: 看山不是山，皆是事件幕后。
7: 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
8: 中波82000赫，讲述有品质的新闻，
7: 传递有温度的声音。调频94.5兆赫，
8: 这里是故宫博物院，这里是钟鼓楼，这里是中华民族院，这里是国家体育场鸟巢，这里是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7: 调频94.5兆赫。
9: 妈妈，声音都传到六环外了。
8: 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六环不是终点，陪伴直到永远。
10: 保持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7: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000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三。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劳技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惠民生、助发展、兴边富民的实践。
2: 我国首次集中发布西中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
1: 7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4%，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7.7%，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
2: 多部门调派力量，调拨物资，驰援河南抗洪抢险，全力以赴守护群众安危。
1: 今天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我国防部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停止再军事化危险行径。
2: 美方称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伊朗称拦截并摧毁一架死神无人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锦溪镇上锦村村民刘守芬：
4: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3: 村民朱家友：
5: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3: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王仁元：
6: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3: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 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浙江省政府办公厅三处处长蒋国峰：
6: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践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3: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节、代买等养老服务。宜江社区居民涂恒凯：
7: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了，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3: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浙江省宁波市民政局副局长邬俊岳：
8: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权益评估，结合制度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护。
3: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家长缪倩敏：
9: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3: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
10: 与产业面临的新情况，统筹文旅、市场监管、口岸联检等部门，在业态布局、基础设施、涉外服务等方面，一对一常态化帮扶重点文旅企业。黑河市旅行社经营者鲍志同：
11: 文旅部门派出专人与我们对接，带着我们一起升级服务，帮我们和全国各地旅行社搭建客源互送渠道，我们跟上了文旅消费的新需求，经营效益实现稳步提升。
1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黑河市已查摆问题清单1000多个，并建立长效机制推动解决。黑龙江省黑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松玲：
12: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立足群众需求和开放发展需要，组织党员干部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打通发展堵点，厚植为民情怀。
2: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等19家部门和单位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工作。通知提出，生态环境法典作为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又一重大成果，对以法治理念和法治方式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通知提出，充分利用8月15号全国生态日和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一时间节点，广泛开展社会宣传和主题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不断提升生态文明法治素养，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积极投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实践。
1: 今天是全国生态日，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昨天正式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 首次集中发布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3: 我国南海区主要包含广东、广西、海南三省区，拥有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滨海岩沼等多种典型热带、亚热带海洋生态系统。

0: 系统。根据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去年我国南海区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共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总工程师兼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吴玲玲介绍，经过各方协同发力，南海区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等保护修复工作成效斐然。
1: 我们南海局技术团队去年在黄岩岛泻湖北部调查发现了成片的海草床，是我国已知面积最大的原叶丝粉草海草床。随后我们也开展了遥感繁衍，发现随着我国在黄岩岛的生态保护力度不断加强，该海草床面积分布从2010年的64公顷增加到去年的185公顷，由最初的斑块分布逐步发展成为连片的集中的分布。
0: 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则首次整体评价了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状况，重点展示了其中9个岛礁的真实生态图景。吴玲玲介绍，去年海南文昌近海首次监测发现体长约8米的成年鲸鲨，北部湾海域监测到布氏鲸、真海豚成群巡游、惬意觅食，而这些物种的发现离不开一批走在全国前列的海区海洋监测创新成果。
1: 比如广西首次将环境 DAA 技术投入涠洲岛的珊瑚鱼类监测，仅依靠海水取样检测即可识别数十种礁栖鱼类，大幅降低潜水调查成本。海南搭建珊瑚礁智能预警系统。

0: 持续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
1: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 M2 余额保持合理增长，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1%。 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 9.0%， 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 9.3%。七月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0%，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3: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贷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
2: 当前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4: 金融数据啊是经济的体检报告，说明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5: 受近期连续强降雨影响，河南多条河流高位运行，周口市、许昌市、平顶山市三地发生溃口险情。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抢险舟艇15艘、救生衣1000件、照明设备100多台、排涝设备10台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河南做好抗洪抢险工作。国家防灾减灾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河南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昨晚平顶山市夹县北汝河段民堤溃口已完成封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8月12号，河南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段出现民堤溃口，宽度约47.5米，当地两批次共计转移群众2182人，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抢险小组采用混凝土浇灌、投放铁丝网、开挖引流渠等多种方式加快封堵缺口，最终在昨晚完成溃口封堵作业。受贾鲁河上游来水与沙影河水位顶托倒灌叠加影响，8月13号深夜，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发生险情，溃口宽度约30米。目前救援队伍正昼夜不停奋战在抢险一线，集中大型工程机械全力推进两侧果头加固和错车平台修筑，加快封堵施工进度。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
7: 集结了200余人、150多台的装备，主要以重型装备、推土机、挖掘机、装载机，甚至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合拢。
6: 险情出现后，周口市第一时间组织力量及时转移安置群众，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床单、被褥等物资一应俱全，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周口市川汇区城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李云龙介绍，
8: 在这个安置点一共安置了903个群众，每次群众吃饭之前都由我们的卫健部门提前做好消杀工作，精心准备了一个医疗团队，有这个突发情况能够第一时间处置。
6: 与此同时，周口市对沙影河沿线桥梁加强安全隐患排查，对存在隐患的桥梁实施交通管制封闭，组织人员上堤巡查，已发现的渗水、管涌等险情均已妥善处置或正在抢护。目前沙影河水位还在持续下降中。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
9: 水势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6: 8月13号，

0: 许昌市鄢陵县桃城镇引河支流青弋河发生一处溃口，当地组织救援力量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连夜开展群众撤离与溃口封堵工作。目前溃口下方区域所有村庄的人员已安全转移，抢险封堵作业还在紧张有序进行中。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浙江中南部和东部、福建中北部、广东东部和南部沿海、广西西北部、云南南部、川西高原北部、西藏东部及海南岛西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铁路部门计划对今天河杭高铁、宁杭高铁、杭开高铁、杭深铁路、京沪高铁、沪宁城际、沪宁沿江高铁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限速运行、临时停运等措施。广大旅客可关注车站公告或登录12306网站，及时了解列车开行信息，妥善安排行程。
2: 本台消息，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天津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昨天在天津启动。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围绕电影加经济推出系列创新活动，打造全民共享的沉浸式电影文化盛会。活动现场，暑期重点国产新片《欢迎来龙餐馆》《大唐妖探》主创团队分享了影片创作体会。天津市相关部门现场发布会商会游系列举措，将推出票根优惠计划、暖心惠民服务系列主题活动，打造文商旅融合消费新场景，以银幕流量激活消费增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道文化创意融媒体项目合作意向书现场签署，总台品牌合作伙伴天津市场促消费行动同步启动，国家级非遗项目传承人现场推介跟着电影文化嘉年华赏非遗活动。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市集在金湾广场与滨海文化中心同步开启。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顺差26174亿元，其中货物贸易顺差36284亿元。
1: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增长2.4%。七月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
2: 中国海警梅山舰编队昨天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1945年8月15号，在中国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沉重打击下，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深刻反省其历史罪责，而且妄图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综合报道。
4: 当前日本右翼势力正以远超以往的速度推动新型军国主义，持续架空战后和平体制，甚至在近期日本无条件投降日前夕，日本右翼势力仍在不断上演篡改历史、扩军挑衅的闹剧。8月6号和9号，广岛和长崎核爆纪念日的致辞当中，与此前历任首相不同，高市早苗对无核三原则的表述只停留在正在坚持的现状陈述，并不含未来承诺。不仅如此，据日本共同社近日报道，日本防卫省即将提交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高达8.9万亿日元，最终规模可能突破10万亿日元，再次创下历史新高。观察认为，日本右翼正在以威胁叙事统一思想，以安保三文件完成法律授权，以防卫预算提供物质保障，最终实现对战后和平体制的根本性突破。 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但这条道路注定通向失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指出，
5: 和平发展依然是历史大事，日本现在呢逆历史潮流而动，在国际社会面临着很大的这种阻力。那么日本作为一个只有30万平方公里的没有任何战略纵深的岛国，如果真的是孤注一掷再走上对外侵略和军国主义的道路，必然再把日本会带入到一场灭顶之灾。
1: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昨天表示，近来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可谓是图穷匕现，祸患不得不防，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严格恪守战后国际秩序，停止再军事化的危险行径，再入歧途只会遭受更惨痛的失败，更彻底的清算。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美国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他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
1: 伊朗方面14号发布消息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
2: 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15美元，收于每桶82.40美元，涨幅为1.42%。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45美元，收于每桶88.52美元，涨幅为1.67%。
1: 美国商务部14号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7月零售额环比下降0.6%，为2025年5月以来最大降幅。美国密歇根大学当天公布2026年8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51.0，低于7月的55.2，环比下降7.6%，同比下降12.4%。
2: 英国铁路警察局14号证实，一列火车当天下午在英格兰地区埃塞克斯郡脱轨，这是英国连续第二天发生火车脱轨事故。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曹玉洲，主播方亮、郑兰。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6: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三。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加强党校工作和机关党建等事项，市委书记尹力主持会议。
0: 生态环境法典今天起施行，相关纪念邮票同步发行。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主论坛议程披露，王星星将展望下一个十年。
0: 首都机场高速扩容改造提升工程下周五启动，预计12月底前完成主体施工。
1: 北京首开京东号电商集装箱班列，京津冀到大湾区再添物流新通道。
0: 中国人民银行将发行江泽民诞辰100周年纪念币。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市委常委会昨天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全国党校校长会议、机关党建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精神，研究我市相关贯彻落实意见。研究关于加快推进国际赛事名城建设、进一步释放体育消费潜力的若干措施。市委书记尹力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高标准建设北京廉洁工程。要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确保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充分挖掘四个中心蕴含的巨大能量，深化创新驱动发展，多措并举促消费、扩投资，支持重点群体就业，做好一老一小服务，着力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做好防汛和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加强侨界思想引领，积极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发挥优势，加强侨务法治建设，健全为侨服务体系，坚持党对侨务工作的全面领导，形成工作合力。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落实全国党校校长会议精神，推动首都党校事业高质量发展，持续推进首善一流党校建设，深化精华实践教研中心建设，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办学治校全过程各方面。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机关党建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机关党建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精神，提高机关党建工作质效，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把党建成果更多体现在促发展、护安全、惠民生的实效上。会议强调，要充分发挥双奥之城优势，把国际赛事名城建设与优化提升首都功能、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等重点任务结合起来，构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赛事体系，积极申办创办更多国际顶级赛事，扩大精品赛事的商业价值和影响力，吸引更多国际体育组织、行业协会和优质企业在京落地，推动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用好票根经济，打造一批体育消费新地标。各区各部门要树立一盘棋意识，确保措施落到实处。
1: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连日来，市委书记尹力到北京日报社、北京广播电视台、新京报社和市委网信办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扎实做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宣传引导工作， 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党员干部鼓足干事创业精气神，以拼搏之志实干之姿奋勇争先，为十五五时期首都高质量发展汇聚强大力量。在北京日报社引力观看社史展，走进全媒体指挥中心查看新闻策划指挥、全媒体传播格局、防汛宣传报道等情况。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引力查看演播厅 4K 超高清改造、 8K 超高清视频生产、品牌栏目制作和防汛宣传报道工作。在新京报社引力走到采编平台查看编辑记者工作情况。他还来到市委网信办了解加快推进网络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等工作。所到之处，他向一线编辑记者、主持人和工作人员表示慰问，与大家深入交流。尹力说，在今年的防汛工作中，大家全面记录了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闻汛而动，勇挑重担，冲锋在前，在防汛一线践行初心使命的感人瞬间。及时报道气象信息和转移安置、城市运行保障等各方面工作，深入细致为群众答疑解惑。他勉励大家深入总结复盘防汛报道的经验做法，坚持扎根基层、沉到一线，采写更多沾泥土、带露珠、冒热气的鲜活新闻。尹力在调研时指出，我市开展学习教育以来，各项工作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新成效。市属媒体是党和人民的喉舌，联系群众的桥梁，要围绕学习教育取得的成效广泛开展宣传，在深入基层中不断锤炼作风文风，推出更多有思想、有分量、有温度的深度报道。尹力强调，要深刻把握全媒体时代传播特点与规律，推进新闻宣传与网络舆论一体化管理，不断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打通线上线下传播渠道，持续创新网络传播方式，推出更多有内涵、有温度、有影响的网络作品。尹力强调，全市宣传思想文化战线要把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党管互联网原则落到实处，多用基层的鲜活事例，用百姓听得懂的语言，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先进典型，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北京故事。
0: 新闻广播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今天正式施行，这是我国继《民法典》之后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基础性法律，更是全国首部统一整合生态环保领域法律法规的综合性法典，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全面迈入法典化新时代。今天恰逢全国生态日，中国邮政同步发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施行纪念邮票一套一枚，以集邮文化为载体，普及生态法治理念，纪念生态环境法典实施。纪念邮票以生态环境法典为视觉中心，背景中天蓝水碧、草木风貌，铺展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诗意画卷，寓意以法治筑牢生态屏障，用制度守护生态文明。
1: 今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记者昨天从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北京目前已建成覆盖全市森林、绿地、湿地等主要生态系统类型的园林绿化生态系统监测网络，依托16个长期生态监测站、40项核心监测指标，把固碳增汇、降温增湿等看不见的生态效益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精准数据。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2: 在龙潭中湖公园西南门内，有一个30多米高的绿色铁塔，上面安放着不少探测设备。北京林业大学水土保持学院副教授刘鹏介绍，这是龙潭中湖公园的长期生态监测站。
3: 这个塔测量的是城市绿地生态系统好不好，在大概20米高的地方，这个6个探头测的是绿地固定了多少碳，蒸腾了多少的水分。在它边上有一个摄像头，监测的是绿色的植物什么时候返青、什么时候开花、什么时候变色、什么时候落叶，甚至包含花粉的季节性的变化。下面这个小房子监测的就是生态环境局里 面的六大指标。此外我们加了一个负氧离子 PM2.5 PM10， 我们人类比另外的国空站点的浓度大概要低10%到20%。负氧离子观测到的全年的平均是2000个每立方厘米，比城区里面的大概是它的4到6倍全年平均。
2: 龙潭中湖公园管理处主任赵强说，
4: 通过设备的监测，能实时监测到植被的一些生长规律，我们有效地去落实花粉啊、杨柳絮的一些治理工作，给游客提供更好的游园体验。
2: 观测数据显示，夏天公园绿地中的气温比周边区域能低2.8摄氏度左右。市民邹女士每天都会带着孩子到公园里来。
5: 你看这公园鸟语花香的，有特别多的植物可以带他认识一下，然后玩一下。在这个公园里边。

0: 而也感觉特别的舒服。
1: 市园林绿化局规划和资源监测中心副主任张峰说，从2012年开始，他们就开展这项生态监测工作了。
2: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站、八达岭站，还有一个是共青林场三个站，在2022年呢，全市又新建了13个生态定位监测站，一共有40项指标。我们也结合这些数据呢，做了一个森林体验指数。2023年我们就开始联合气象局，是北京气象有一个公众号，每天都会发布，可以告诉市民今天哪些林地绿地更适合公众出游。我们下一步希望做一个花园感知指数，比如说我们会结合着彩化率，会结合更多的因素进去，能够更好的服务公众体验和感知。
1: 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刘鹏透露，现在大家比较关注的花粉浓度预报也是正在推进的一项功能，现在还处于监测数据的积累、数据库的建设阶段。
3: 我想的是2028、2029年吧。比如说你对这个蒿属很过敏，它在几点的时候花粉浓度很高，你哪个地方蒿属的植物最多可以避开。
4: 新闻广播消息，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在北京拉开帷幕。主论坛作为核心重头戏，按四大主题日打造国际化对话平台，海外嘉宾占30%。近期热度颇高的明星企业宇树科技董事长王星星将亮相8月20号主论坛，展望人形机器人产业的下一个10年。主论坛还将发布2026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启动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等。主论坛之外，70场配套活动覆盖全链路，聚焦芯片、类脑、工业、康养等赛道。大会还将首次打造机器人消费街，室内设机器人 4S 店、智能厨站、文创商店，户外街区集结90多家摊主，机器人拉拉队露天演出，打造沉浸式消费体验。
5: 据北京日报报道，昨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体育服务专题媒体通气会在京举行。今年服贸

0: 林冰冰，播音员赵龙、腾欢，感谢您的收听。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0: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4.9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早晨到白天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2: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重播版。
3: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4: 老小区整治停车乱局，为何惠民举措反惹争议？
5: 车位是不是大家的？是不是有你一分就有我一分呢？
6: 大家都可以享受这车位吗？不能多吃多占呢。
4: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西城区新丰南里16号、17号楼是建成近30年的老旧小区，原产权单位是北京市拖拉机厂，先后由房地集团首开天悦恒德胜项目部接管。小区建成之初，并未规划机动车停车位，多年来始终缺乏统一管理，邻里因抢占车位引发的矛盾层出不穷。今年，小区计划通过民意征集、业主大会引进市场化停车管理，本意化解多年停车积弊，却引发居民争议。惠民举措为何陷入多方分歧？新闻广播记者王悦实地探访，请听报道。
7: 新丰南里16、17号楼小区仅2栋居民楼，南北平行排布，院内空间局促。从小区北门向里走去，一路上私家车在楼前楼侧有限空间内见缝插针的停放。记者走访时偶遇居民刘先生，在他指引下看到院内不少居民长期用电动车、自行车、地锁等圈占停车位。
5: 这都有打架过程的，不是你的车来了停着。
7: 刘先生说，还有部分居民私下协商，互相预留停车空间，但这种临时默契无法覆盖全体居民。为此，小区物管会在今年6月启动停车规范整治工作，提供固定加共享车位以及纯共享车位两套停车管理方案。共回收的207份有效问卷中，133户业主同意规范停车，其中100户倾向纯共享模式。7月2号，小区张贴业主大会召开通知，将在7月18号现场投票。方案公示投票推进过程中，多种截然不同的居民声音逐渐显现。部分居民如刘先生支持纯共享方案。
5: 车位是不是大家的？是不是有你一分就有我一分呢？
6: 大家都可以享受这车位吗？不能你一人老占着，多吃多占着。
7: 另有李先生等业主持反对意见，认为早年划定车位短暂收费形成的使用现状应当被尊重。
8: 那个年代呢，大量的居民还没有私家车，谁来了就谁停了。几年之后呢，这个小区呢确实有一个管这个停车收费，给划了停车位这个线，然后也开始收费。但是呢，因为这个公司调整，然后这个钱也不收了。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这些划车位的位置其实相对来说已经比较固定了，先来先得。那你现在就说我们变成私占了，这合理吗？
7: 除方案分歧外，部分居民对本次业主大会投票流程、表决合法性等也提出质疑。李先生直言，
8: 首先组织者就不清晰不明确，所有的文件里边署名为物管会的都没有见到任何公章。然后紧接着这7月2号，相当于是业主大会通知里边，他的议题是一个事儿，引进给公司提供服务。等到了业主大会投票当天，议题改了，引进加了前门分公司德胜项目，然后呢提供管理服务，加了共享两个字。我认为跟当时的议题是不一样的。根据北京市物业条例，业主大会会议不得就已公示议题以外的事项进行表决。
7: 业主大会公示结果显示，参与业主同意人数占比60.01%，专有面积同意占比59.12%。李先生依据民法典相关条款，认为该比例未达到法定标准，表决结果无效。
8: 民法典278条，我觉得这个肯定是属于改变公有部分用途和利用公有部分从事经营活动，因为你要收费了嘛，市场化经营需要3/4。
7: 针对居民们的质疑，记者联系德胜街道新民家园社区工作人员。对方介绍，小区停车矛盾由来已久。
9: 预计需要停的车一共有139辆车，但是在院内可施化的车位呢有60辆。邻里之间呢，就因这个停车引发的纠纷呢日渐的增多。从2020年呢到2026年的7月，居民光是拨打1、2、3、4、5。

0: 县呢就有163个。物业管理委员会呢，根据北京市物业管理条例呢第56条规定，组织业主就小区共同事项进行了投票表决。
1: 小区物管会工作人员就表决标准作出解释。
2: 停车位不对外开放和运营，收取的费用为基本管理费用，所以本次投票表决事项属于民法典第278条，由专有部分面积占比2/3以上的业主，且人数占比2/3以上的业主参与表决，且经参与表决专有部分面积过半数的业主，且参与表决人数过半数的业主同意，符合民法典的规定。
1: 该工作人员同时透露，小区此前多次推进停车表决均未达标，本次是首次参与户数达标。据此前公示，目前小区共享车位收费方案为每小时0.5元，每天封顶6元。
2: 接下来停车管理公司与物管会需要签订这个服务协议后，对小区有停车需求的业主呢进行验证。对于新丰南里16、17号楼，目前呢正处于老旧小区改造工程施工阶段，按照工程的计划呢，最后一项工程就是对院内路面进行沥青的整体平整的铺修。同时呢，为了规范停车秩序，便于管理，在无规划停车位线上按停车规划线要求在小区内施划停车位线。
1: 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3: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于十一，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4: 退休金选农行，首次选择农行发放退休金，可领100元京东一卡电子礼券，每月可参与长辈沙龙活动，还可享受网点优先叫号服务，快来换发体验吧！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
5: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6: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5: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6: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7: 现在开通中国银行个人养老金账户，达标享好礼，可享每人每年最高12000元税前抵扣。点击中行手机银行，搜索个人养老金金账户养成计划，了解活动详情。
4: 刷遍全球，龙卡帮你省。12月31日前，持卡人通过建行手机银行 APP 报名出境线下刷龙卡，月满6000元超额返8%，月至高返500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8: 无需布线，即插即用，企业专属带宽保障，门店多设备，一键组网，北京移动 FWA 无线。
9: 传递最新时政，
10: 直击社会热点，
9: 关注民意民生。
10: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9: 延庆新闻。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全区教育相关工作等事项；跟着村支书跑防汛系列报道之大榆树镇小张家口村组建村级防汛应急队，凝心聚力共筑防汛安全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王雨琦报道，近日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并研究我区贯彻落实措施，听取全区教育大会部署任务落实情况的汇报，研究公安及反恐怖工作，听取区委常委会2026年工作要点、主要事项、责任清单、区政府工作报告重点任务和重要民生实事项目上半年进展情况的汇报。区委书记余波主持会议。会议对全区教育改革各项任务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深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持续深化大思政课体系化、综合化改革， 精准推进拔尖创新人才培育工作，高标准建好青少年创新学院，依托教联体聚合优势，统筹整合各类育人载体，健全育人机制，真正培养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聚力重点领域改革攻坚，纵深推进集团化办学改革，在关键环节敢于大胆突破，善于精准放权，稳步推进职业教育贯通培养改革，紧扣区域产业发展布局，优化专业布局，提升职业教育适配产业发展能力，同时不断深化对接优质教育资源，加速推进人工智能赋能教育转型，有效促进我区教育提质跃升。要夯实教育发展保障根基，稳妥推进师资保障计划落地见效，深化校地协同合作，提速推进11学校、延庆校区等重点教育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小散弱学校优化整合，常态化推进平安校园建设，强化多部门协同联动，切实从多维度发力，提升办学支撑能力，维护全区教育系统和谐稳定大局。会议强调，要突出政治统领，确保绝对忠诚可靠，时刻牢记公安性党的根本政治属性，将党的绝对领导贯穿公安和反恐工作全过程，自觉站在首都工作大局、发展全局的高度审视工作，不折不扣将安全维稳任务责任落实到岗到人，牢牢掌握工作主动权。要盯紧打防主业，守牢安全稳定底线，坚定不移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不断深化重点行业领域防范整治，加强主动预防警务、生态警务建设，落实好六助机制措施，常态化推进隐患排查清理，守好守牢首都西北大门和延庆一方平安。要强化科技赋能，提升新型警务效能，完善人工智能加新型警务运行模式，推进系统平台融合数据资源整合，全面增强新智公安战斗力。要盯牢低空安全，构建空地一体管防屏障，健全监管协作机制，坚决织密防护网。各部门单位、街道乡镇要深入落实拥警爱警措施，切实帮助解决公安工作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和问题，为公安机关、公安干警依法履行职责创造良好条件。会议强调，要紧盯时间进度，不退不让，千方百计把工作往前赶、往实里抓，在指争朝夕中赢得主动，在自我加压中不断进取，要聚力攻坚突破，各相关部门单位都要向前一步，主动作为，强化协同联动，全力推动工作取得实质性进展，坚决杜绝推诿扯皮，对于推进迟缓的，要逐项分析原因，找准症结所在，加大统筹调度力度，进一步明确工作方向，压实工作责任，打通难点堵点，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落细。要务求实效，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实际效益和群众感受作为衡量工作成效的评价标准，向难而行，从实而做，以实实在在的工作业绩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确保全年目标任务按期保质完成。会议还研究了统战工作责任制贯彻落实情况、区政协换届工作有关文件及其他事项。记者李小鹏、周洋、陈新豪报道，大榆树镇小张家口村群山环抱是山洪地质灾害重点险村，村内老旧房屋、危旧院墙、河道边坡隐患点位多，加之常住人口老龄化特征明显，每到汛期对小张家口村而言都是一次严峻的考验。村党支部书记刘勇以党建凝聚干群合力，组建起村级防汛应急队，全力守护村民安全度汛。今天的记者蹲点系列报道之跟着村支书跑防汛，让我们走进大榆树镇小张家口村，看乡亲们如何同心协力共筑防汛安全线。为破解防汛人手不足、处置力量单薄难题，刘勇以党建为引领，牵头组建村级防汛应急队，整合村干部、党员、村民代表、青年志愿者、机械操作能手等。平日里，队员分组上门走访，宣讲防汛避险知识， 查看房屋居住安全。暴雨来临前，住户上门耐心劝导转移。

0: 陪同撤离至村内安置点。现如今，这支队伍已成为村里的防汛主力军。防汛功夫下在平时，队伍配合熟练了，险情面前才能有条不紊。刘勇特别看重应急队伍的实战能力建设，他把应急队细分河道清障组、危房巡查组、群众转移组、机械作业组、后勤保障组，围绕河道清淤、边坡隐患排查、危旧房屋群众转移、积水排涝等科目闭环实操，30多人分片包保全村各个风险区域，细化转移路线，明确到人包保责任。在反复的磨合中，这支队伍变得越发默契。此外，村内挖掘机、铲车等大型机械定期检修保养，纳入应急队伍统一调度，抢险时可快速投入作业。救生衣、铁锹、绳索、照明设备、防汛沙袋等物资分类规整，足额储备，统一发放至应急队员以低洼危房户手中。汛期，队员们分组轮班，全覆盖巡查河道沿线、低洼院落、危旧房屋、地质边坡四大片区，逐段清理河道杂草淤积，逐户排查墙体渗水开裂隐患，建立动态隐患台账，发现轻微问题当场处置，从源头化解汛期风险。风雨同行，初心不改。在刘勇的带领下，小张家口村这支防汛应急队已成为守护村庄最坚实的红色力量。平日里长滩练兵，全域巡护，危急时刻全员集结并肩作战，以党建凝聚干群合力抵御风险考验，用实干坚守诠释基层党员干部与村民同心护家园的责任与使命。好，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编辑主持人周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2: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3: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4: 它们好可爱呀。
5: 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